0: 众。
1: 在渝南山路皖西之畔的下皖镇，有一种藏在深山中的特色美味——皖西臭霉豆腐。
2: 哎，
3: 今天我们来到了玫瑰的天堂——花墨堂。
2: 你看这放眼望去啊，都是粉的、红的、白的，各种各样的玫瑰
3: 都有。
2: 再深吸一口气。香啊，这玫瑰花香特别浓郁。
3: 对，今天我们在这里赏玫瑰、吃玫瑰、做玫瑰。哦，
2: 吃玫瑰，那我们可得去瞧瞧了。
3: 对，走去看看。哇，这些都是可以摘的玫瑰吗？
2: 这都可以吃的。
3: 可以吃的玫瑰。
2: 又能吃，然后又能用，这个花你可以直接尝一下。
3: 有点甜甜的。
2: 对，一点点甜甜的。
3: 我们多摘点，一会儿我们做那个
2: 拿来做那个鸡汤。
3: 对，还可以做香皂。啊，
2: 还可以泡茶喝。
3: 对。

0: 我们采完玫瑰花之后呢，去做我们香喷喷的玫瑰香皂啦。
1: 如何才能让这个玫瑰花在时间里面保存得更久呢？
0: 对，那就是做成我们的手工香皂。
1: 来，
0: 动手吧。
1: 动手吧。哎，那我们等待的时间就去吃鸡堡吧。
0: 走吧。
1: 走。
0: 做完手工皂，最期待的一刻就是
1: 开饭。
0: 哎，这个鸡怎么
1: 在里面洗澡啊？那给它加点花瓣吧。
0: 那也太性感了，
1: 浪漫了，
0: 浪漫浪漫。这汤里面又放了点啥呀？感觉有点中药的味道啊。
1: 这个是药膳的鸡煲，来吧，来一碗汤。你看，有着玫瑰的香气。
0: 先尝碗汤。
1: 对，玫瑰的花青素都已经整个融在这个汤里了，就着今天的非常新鲜的这个鸡。
0: 喝下去之后就感觉
1: 暖暖的，而且会有一点点淡淡的这个玫瑰清香。
0: 喝完汤之后，我们当然来尝尝这个肉啊。
2: 这个工作能力的下降，而我通过手术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纠正他这个状态，让他能够恢复到接近正常的一个生活。我们很多疾病都在，比如说脊髓性颈椎病啊，或者腰椎间盘突出，你把这个问题一解决掉，他可以变成一个正常的人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治愈的这种
3: 成就感，
2: 对，成就感很高。对，
4: 这种成就感对于医者来说无疑是最幸福的感受，这其中也藏着蒋超对医者使命的理解。
2: 下沙院区的时候啊，有一个病人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然后他是一个公交车司机，但是家里面条件呢有一点点欠缺的，然后他一直拖着迟迟不肯手术。这个病人是有明确手术指征的，然后这个病人到处就医，很多医生都觉得他就是可能思想有问题，觉得他是焦虑。然后这个病人在我这里来过三次，我们医生其实很难说去劝病人做手术，尤其是现在医疗环境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但这个病人，我一旦了解到他的情况以后，我劝他做的手术，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出现马尾综合征了。马尾综合征在我们脊柱外科里面是一个急症。他其实也知道，但他就是下不了决心做手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也不同意做手术。然后这个病人，我加他微信，我自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这个疾病的严重情况或什么什么什么，甚至包括手术风险什么。就是有些病人你如果再跟他讲很多手术风险，他就更退缩了，那对病人是不利的。他是有救治的必要性的，而且有紧迫性的。然后就差不多晚上打了40多分钟电话，第二天他来住院了，然后手术做完了，现在刚刚前段时间来复查，效果很好。对，所以我觉得这种病人就是有时候对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说你手术做得有多好或什么的，而是你去救了一个值得救、应该救的病人，通过你自己的努力。对，
3: 像您说的，其实主动去劝导他做手术是有一定的风险。
2: 对，有风险。
3: 但您当初的话，就是为什么还是下决心了？
2: 因为这个病人手术指征太明确了，我知道如果我在，他已经到我这儿来了，如果我也说。

0: 那你我一看你这个状态有问题，我不想给你做手术，或者我不敢给你做手术，那这个病人再拖下去就是瘫掉了。所以我其实当时也是做了很多思想准备，我觉得我要不要这么去做？对。
1: 最后可能还是这种，就作为医生的这种本心，
0: 对，
1: 战胜了就各种各样的一个压力啊。
0: 对对对对对，一个90多岁的高龄的，严重的一个脊髓性颈椎病的老太太来的时候走路已经不会走了，年纪很大，然后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磁共振，发现她是一个很大的椎间盘突出下挂，手术难度也比较大，很多时候这种病其实可能是会被放弃掉的，
1: 或者说推荐保守治疗。
0: 家属很多时候这种年纪大了，他有时候也会相对来说不那么积极一点，但这个病人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当我们说进来提到方案以后，所有的家属非常的积极，然后很配合，
1: 也很信任，
0: 很信任。然后我们当时我们也做了充分的术前准备工作，多科讨论啊，什么都做好，然后手术过程很顺利，出血也不多。然后这个病人做术后第三天就下地开始自己走路了。这种病人，不管是对病人来讲，还是对我们医生、对我们团队来讲，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病例，对吧？病人他获得了重新走路的一个能力，但对我们来讲又是挑战。你挑战一旦过了以后，就是你成长的一个机会。爬过一个山峰，你才知道风景有多好，对吧？
2: 每一次对高难度手术的挑战，都是一次自我突破的历练。而蒋超的突破不止于临床，他还参与执笔了全国首篇 OLIF 脊柱微创手术的临床应用指南。这项邵逸夫医院的特色技术，也从手术台延伸至了学术前沿。
0: 这个手术也是我们院区，我们邵逸夫院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术室。当然它不是说我们独创，我们给它改良，然后给它拓展了。然后目前的话，应该说是整个大中华地区啊，欧利弗的量我们科是第一名的。然后我们的进修医生是已经是五湖四海，甚至到海外，都有医生来进修，就是很火。然后呢，2020年的时候，我们范主任牵头做的这个。临床应用指南。那么我当时刚刚从协和过来不久啊，那也是范老师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一边学习，一边去参与执笔了这个指南。对。
1: 所以就是参与这个指南的话，您会觉得有压力吗？因为毕竟作为一个新的年轻医生。
0: 对，我其实那个时候自己还不是特别的对这个术式，因为我刚来嘛，还没有了解得很深入。但是给了我这个机会，就反而就让我去很努力的去把所有的论文啊，包括什么都去看了一遍，
1: 就反而成为一种激励您的动力了。
0: 对对对对对，等我写完那个，我可能比我的同龄们对这个硕士的这个认识可能就更深了。对，医生是跟着技术进步，技术也是随着医生在进步。对，
1: 所以其实即便到了现在，依旧是保持一种
0: 学习，
1: 不断学习。
0: 对对，一直在学习。
2: 技术没有终点，学习永无止境。当蒋超将目光从技术本身转向更远的地方时，内心深处也始终牵挂着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他是上虞人，他想把所学带回故乡，让家乡的父老不必再奔波求医。这份情结最终化为了一个主动的选择。
1: 自己就主动选择调到绍兴医院去工作，是主动提出来的。
0: 对对 对, 对。
1: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0: 因为当时绍兴医院区是我们杭城外的第一个院区啊。其实当时我有来参观过，我一看这么大的一片空间，那我就想起了这个我们绍兴医院刚开始建院的时候，20多年前，将近30年前了。当时在杭州的城东那个地方，是吧？那个地方当时也是一大片。当然是我的前辈跟我讲的，也是一大片的这个农田，在农田上建了一个医院。你看现在邵逸夫医院发展这么好，那我就觉得我如果我到这儿来，我是不是通过10年20年的努力，我们这个医院区也可以发展得很好，我也可以跟着这个对，一起成长。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又是上虞人，我觉得我应该来。对，
1: 给这个家乡父老们看病，你就觉得有没有哪一刻让您觉得回来对了？
0: 我觉得我家乡的老百姓啊很淳朴，你看到我门口的锦旗了，很多很多，包括有时候会送一篮鸡蛋过来啊。其实我觉得上虞百姓很淳朴，就是你对他们好，他们是看得到的。对，然后又大家又说起来都是一个家乡的，聊起来都会相互我认识你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很亲切，
1: 很天然的，也会有一种信任感。
0: 对对对，会有信任感在里面。对，然后沟通也都很方便。对。
2: 回到家乡，蒋超不仅带回了精湛的医术，更带回了一份赤子之心。在这片

0: 熟悉的土地上，他用专业与真诚赢得了百姓的信赖，也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扎根基层。
1: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都在讲这个医疗资源下沉，下基层，那您的话就真正去做去践行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会对这个医生的这个职业有没有什么新的感悟或者理解呢？
2: 我觉得基层确实还是需要我们去的。很多的义诊啊，就是有些老头老太太拿着这个病例来看，或者整个状态就很差的，我们一看其实这个都是可以治疗的，但是你不去他其实并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偶尔去一下还是能帮到一部分的，这个病人朋友的。对，
1: 要想做一名好医生，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标准吗？
2: 标准，
1: 或者说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2: 抗挫折能力要非常强大，对，要学习能力很强，而且你要谦虚，你不能够，医生绝对不能够自以为是，这个很危险，如果你过于自信的话会出问题，但是呢反过来，你如果是一个胆子特别特别小的，对外科医生可能也不行。所以外科医生是一个我觉得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的一个职业。对，又要狠又要蠢又要细心又要大胆。对，
1: 那您最开始的话是抱着对医生职业的憧憬然后进入这个行业，
2: 对，
1: 那现在的话当初的那份憧憬那份
2: 初心
1: 还在
2: 我觉得不忘初心到现在为止。有人问我你后悔吗？我觉得我不会后悔。对，如果说再问我你现在重新让你去报考志愿你还会选吗，我可能会犹豫，但是我觉得我最终一定还是会选的是学医。
0: 从少年时对白大褂的向往到如今手术台上的从容笃定，蒋超用十几年光阴进行着当初的选择。他经历过犹豫，面对过压力，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在一次次与疾病的较量中，他用精准的刀锋、沉稳的双手和一颗始终温润的心，为患者重启正常生活的希望。一路漫漫，初心不改。对于蒋超而言，成为一名好医生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生的修行，而这份修行还在继续。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

0: 人情啊，不看光累。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借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叫我再卡死，卡死，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盐藻软胶囊，以盐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盐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厂家郑重声明，红羊盐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盐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盐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盐藻防雾。

0: 你干啥呢你？吓得我一跳！哎呀，昨天晚上喝多了，我这口干的厉害，我这喝口水。不是在里边睡得好好的，你怎么跑这儿来睡来了？啊？
1: 我怎么跑这儿来睡？你问你自己啊。
0: 啊，对不起，是不是因为我打呼噜太，生意太响了？
1: 哦，
0: 对不起，对不起，老婆。
1: 要不然你给我做着早饭吧，
0: 我饿了。你吃啥？你吃，就知道吃。哦，爸妈嫂，哎呦，你也起来了？
2: 啊，我厂里有点事儿，我得早点过去。
0: 啊，好。
1: 哦，那赶紧走吧。
0: 啊，
1: 我跟您一块儿下去啊。
0: 啊，别，我那早饭怎么办呢？
1: 我给你买早饭去。

0: 来福。哎呀，来福啊，你8岁那年到我们家了，我跟你爸
1: 真是把你当自己的孩子养。
2: 妈，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0: 知道，你还一朵，在我跟你爸的眼里，他永远都是个孩子。他现在啊，什么都没想明白呢。你说，你俩万一不好了，那我们这个家要散了。
2: 不会的，妈，我向您保证，我会一辈子照顾一朵，为了好。
0: 你们太年轻了呀，什么是亲情啊，什么是爱情啊，你想明白了吗？啊，你拿什么给我保证啊？
2: 从小来到这个家，我知道您一直把我当做自己的孩子，所以你一时之间接受不了。但正因为这样，你应该更了解我。我一定会不遗余力的让一朵幸福。您、一朵、爸，还有我爹，你们都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最重要的人。
0: 想好了？行，既然已经决定了，来福啊，就像个男人一样啊，说话算数。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包容一朵，要好好照顾他。他还太年轻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让他受委屈。
2: 妈，您这是答应了？
0: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们现在能回去吗？真是。你说说你们俩，我一天到晚的操心你俩的这感情的事儿，早知道我就不操心了。
2: 妈，那爸那边儿？
0: 你爸那边儿啊，你们得自己去交代。你现在知道害怕了，你。哎呦，
3: 奋斗，我最了解你了。你怎么会诈骗呢？受害人的钱，来福已经还上了。我也替你找了最好的律师，律师说主动自首的行为只受到很轻的处罚，加上你又向有关部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别担心，等结果出来，我接你回家。
4: 走吧。不见你。

0: 大夫，这合同我来来回回看好多遍了，福利跟条款没什么问题，怎么看都没问题啊。那这凯斯明是疯了吧？给我们这么好福利，他图什么？
1: 我也没想明白啊。
2: 大夫，要不然我去找丽阳，让他跟他们说清楚，我老感觉他有什么事瞒着咱们。
0: 喂，一朵。
3: 喂，毕来福，合同有问题。
1: 有问题？
3: 上面写收购拥有飞翔，包括网络营销、商铺在内的所有客户资源及物流配送服务。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是冲着我们的网店来的？我那网店有这么大吸引力啊，值得他们收购整个厂？
1: 那可说不定啊，不然你们飞翔还有什么价值能让凯思明看得上的呢？
3: 陈总啊，平时看着你挺傻，关键时刻还有点小聪明嘛。
0: 你是在夸我还是骂我呢？
3: 你夸你，晚上我去接你。
1: 我要吃好吃的。
3: 行，没问题。
0: 小王，
3: 我问你个事儿，从法律的角度上讲，我们的网店是属于我和小军的，还是属于飞翔的呢？
0: 这个很模糊，这是你和小军的个人行为。说你们是经销商，通过这种新兴渠道销售可以；说你们是飞翔名下开的店，属于飞翔资产的一部分也可以。
3: 你赶紧去找法务确认一下这个事儿。
4: 行，这就过去。
3: 刘涛，当时那个物流公司注册的是你自己的名字吧？
4: 是啊，我跟小军一块儿去弄的。
3: 那就好。刘涛，你在这盯着啊，拖住王海和老郑他们，我去趟凯思明，确认一下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4: 好，没问题。
3: 李总，如果你们真的能够履行合同上的条款，
4: 那对飞翔来说肯定是件好事儿。我就知道你能想得开，你是一个聪明人，能算明白这笔账。
3: 但是我有一个小问题啊，我希望您能回答我：飞翔到底有什么值得你这么大手笔的并购啊？
4: 你和利昂不是从小长大的朋友吗？我听说你们需要一笔资金打价格战，拓宽市场的同时赚回口碑。
3: 对，您说的没错。
4: 我一路上看着你带着国营厂完成股份制转型，到现在这么野心勃勃。如果说我看好飞翔什么，我看好的应该是你。啊，我想你应该知道，
3: 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发展网络营销，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小规模的物流团队。
4: 听说了。
3: 哎，那您知道吗？网店虽然注册的名字是飞翔。
4: 但是是我和郑小军两个人开的，那个物流公司的法人也是我哥们儿，我是飞翔。嗯，你朋友的物流公司可以在完成收购后继续跟飞翔合作。至于飞翔的网店，理论上它是属于飞翔资产的一部分。我们公司法务部门一向都很强势，这一点合同里明确的很清楚。
3: 哦，是吗？
5: 哎，小俊，嗯，你说咱们这网络部和物流公司这块儿，真的那么有价值？
6: 我也没想到呀。哎，不过最近咱网上的销售效益确实是越来越好了。
5: 哟，这不是王主任吗？怎么了？今天有空过来看我们呀？
6: 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毕来夫人呢？
5: 刚走没多会儿，怎么了？找他有事儿啊？
6: 我来找他要去年的销售数据和订单合同。
5: 啊，合同啊，好像都在他桌子上，你找找。

0: 对了，来福好像跟我说了，说那些合同丢了。
1: 丢了？可凯思明的法务团队已经在走并购的调查流程。
0: 那怎么办呀？这个得补吧。
1: 你们这么做呀，无非就是在拖延时间，没用。并购是股东的意见。
0: 你说的对，那可能得浪费点时间了。
1: 行，我看你们能拖到什么时候。
2: 王主任，我送送你吧。

0: 爸，我错了。嗯，你能去自首，哎，警察也都说了，这不关你的事儿。爸，嗯，虽然你干的这些糊涂的事儿，但是你能主动去自首，说明你还没糊涂到家。哼，你连走的时候也不跟我说，怕我担心。 故意瞒着我，我以后啊，绝不再说你什么了。我知道你不容易，想挣钱，想证明自己。人有想法，有奔头是件好事，但是你得一步一步的走，踏踏实实的。你看你最近干的这些事儿。 哪个不是急功近利？我给你保证，我一定踏踏实实的。行了，儿子，别再过来，你也别向我保证什么。哎呀，以后你自己的路啊，随你自己怎么走吧。但是我要警告你一点啊。
1: 从今以后，你绝对不能对不起秦秦。你看看，好好的一姑娘，让你小子给耽误多久啊！
2: 我心里有数，你放心吧。
3: 行，心里有数就好。
4: 他们米饭啊！
5: 啊，先马上啊！
4: 啊，
5: 不好意思，太忙了啊。
4: 哎，虎头，虎头，
3: 哎，
4: 五号桌三。
5: 米饭，喂，
4: 你好，哎，我们可以送餐，行，那你把地址先给我一下吧。
3: 几号桌啊？
5: 五号桌，五号桌。行，嗨，哎，
6: 不好意思啊，来，
4: 快点，
5: 来，等一下。哎，
4: 波呀，一头，你和来贺总来了呀？你不是去北京进修了吗？
5: 我打算晚一年再去。
4: 你们先聊，我去找虎头。
5: 啊，行。今儿来了，我得好好感谢一下你，要不是你做宣传，我们这生意哪有那么好的？
3: 你们这菜也好吃，主要是老板娘长得好看。
6: 别走我乐了，
3: 说想吃什么？
6: 生意不错呀、啊，哎，忙死我了，快过来。正好有个事儿跟你说，分头出来了。
3: 真的啊，太好了。
6: 多亏琴琴找了一北京律师，他说了，今天不跟他们一块吃饭了，多陪陪他爸。
3: 是得好好陪陪我师傅。哎，对了，我也有个好消息要跟你说。
6: 什么好事啊？
7: 和一朵想到制凯思明的招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凯思明能不能在于飞翔的网电资源和物流资源呢？
8: 这个事情有必要说吗？
7: 你这样让我感觉你根本不信任我。
8: 我是怕你为难，
7: 厉阳，你要意识到，电商和互联网它很可能会改变整个市场的格局。
8: 我得在飞翔意识到这点之前，扼杀掉同领域里潜在的竞争者。
7: 并购它只是一种手段，不能接受。这就是你所说的在商言商啊？这就是生意场上的规则。我知道你和来福是从小长大的朋友，这个事情我会自己推进。
8: 我和来福是从小到大的朋友，但工作是工作，我既然是凯思明的员工，我就会努力去促成公司的项目，
7: 我不会因为个人感情耽误工作的。
8: 是吗？
9: 不因为个人感情影响工作。凯思明完成收购之后，我能不能申请和来福一起接管飞翔？
3: 你找托提价？你们的意思就是说，把飞翔卖出这些事儿给炒起来？
9: 亏你们讲得出来啊！
3: 这怎么了？ 我打电话跟上海的周总聊了很久，他说我们现在的网络部要远远高于凯思明给的。

0: 持。真的假的？
1: 真的呀。上海的达特，德国的马氏集团对我们都很感兴趣，还说要给我们投资呢。
2: 说是这么说，但也没有那么快。你说我们除了找那些外教去充当马氏集团高层，还能有什么办法去镇住那些大大小小的

0: 那个叔啊，一朵刚一进门就说想吃您做的锅包肉。
1: 对对对，
2: 那还有问题吗？叔给你做去。
1: 谢谢毕叔。
3: 傻孩子，谢啥谢呀？
1: 那可是你亲爹啊，你自己跟他说去。
0: 老师，回去说。
1: 早说晚说都是说，赶紧的。
0: 现在啊。
1: 去啊。

0: 爹还忙着呢。
1: 你来干啥呀？我这一会儿就好了啊！这里面这油子跟来的，你快出去吧。
0: 那个，哎，爹，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1: 啥事儿啊？说。
0: 是不是我看上谁你都会接受啊？
1: 有啥不能接受的？能接受。就说小梁大夫吧，他人呢心气儿挺高，但是呢，人实际一点也没啥，本性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他挺好啊。哎呦，
0: 爹，你就别提他了，因为他弄出多少误会啊？
1: 啊？啥误会？又有误会了？
0: 爹。我其实喜欢的是衣服啊。啊，
1: 你说啥？你再说一遍。
0: 我喜欢的是衣朵。
2: 哎，爹，别了，爹，你干嘛呀？
1: 你喜欢谁不行啊？
2: 你别着急，你冷静点。
1: 喜欢谁不行？
2: 不是，爹，你冷静点。没事吧？
3: 没事啊。让毕叔再打个电话。
2: 不是爹，你冷静点。
1: 你喜欢陈大东闺女啊？
2: 不是爹，你慢点，爹你不要慢着。哎呀，
0: 你说说你没事吧？
1: 爹。哎呦，毕来福啊，毕来福，你那陈大东是你爸，咋养你这么个白眼狼呢？
0: 爹，你听我说完啊。
1: 你说啥说？
0: 对一朵真的是认真的，那我爸还是我爸，我妈还是我妈，那什么都不会改变。
1: 他关系你，他关系不一样了那呀。
0: 爹，我发誓，我这辈子只对一朵好。
1: 你发什么誓你？
3: 毕叔。啊。我俩真的在一起了。
1: 啊。来，我给你做过房肉。闺女啊，你听叔叔啊，那个，这可不是过家家的事儿，这是你们两个人一辈子的大事儿，你得想明白啊。
3: 我想清楚了，而且还是我先喜欢的他。
0: 是啊，爹，我们都想清楚。
1: 你闭嘴！你说你喜欢他啥呀？他能配得上你吗？
3: 我跟他没有什么配不配的，从小就是一家人，往后还是一家人。
0: 是啊，爹，往后我会。
1: 你闭嘴，没你说话的份儿。我就是因为你，才欠了陈大东一辈子。
0: 我爹，我用这辈子接着还。
3: 毕来福，你是不是得感谢我啊？要是没有我的话，你早被毕叔打得鼻青脸肿。
0: 我爹揍我，我都习惯了。他要是真的同意了，揍我几顿有什么的？
3: 毕叔没同意吗？
0: 我爹是顾及你在，你当着你面说实话。我太了解他了，他现在内心一定很自责，觉得我不是个东西，觉得对不起你，对不起爸。
3: 我真的是不理解他们思想怎么那么古板。

0: 这不是好事吗？咱俩亲上加亲，连改口费都省了呀。
1: 明明是你先喜欢的我呀。
0: 是谁屁颠屁颠穿双拖鞋来北京跟我表白的？我赶紧拍。
1: 今晚太晚了，都睡了，不差这一天啊。
0: 那明天？
1: 明天咱们不是要去找白静吗？明天太忙。
0: 好。

0: 哎，叔，那个您是要租房呢，还是卖房？我要买房。
1: 卖房？啊，那个您里边请，我给您介绍行吗？好，我给您介绍。
0: 哎，您慢点。哎，
1: 叔，您随便看看，我这儿啊，这边这边都是房子。那个我这儿房源特别多啊，然后你有什么需求，你跟我说一声。
0: 是，我小伙子，我特别着急。 我就想在这附近啊买一个房子。
1: 附近还真有，但是啊，就是您能跟我说一声您的预算是多少？
0: 哦，你的预算
1: 啊，
0: 就这些。
2: 哎，毕大夫这儿。

0: 黄总，你再给我2天时间，我一定尽快落实。我清楚这件事情对公司未来发展的意义。进。怎么了？总部那边又来电话催你。我有说过环节进行到哪一步了？ 下半年人事架构要调整，华东的老赵和他底下那帮人时时刻刻盯着我。这次收购我不允许出一丁点错。这样，你再去找一次飞翔的大小股东，让他们尽快把合同签了拿过来。如果他们对细节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接受。
1: 这样做是不是太冒进了？
0: 我听朋友说。

0: 有好几家公司都听到风声，想要了解飞翔手里网络销售资源，尤其是马氏集团。我们得赶在他们接触市场之前抢占先机，这万一出了岔子，公司一问责，这种风险我们谁都承受不起。
1: 放心吧，我不会让你为难的。我现在就去趟飞翔，争取当场把事情敲定。
2: 这碧莱福把我朋友聚到一起，要干什么呀？
3: 嗨，无非就是劝我们不要把手里的股权出售给凯思明呗。哼哼哼，今天碧莱福就算戳破大天去，那我也不相信他。一天到晚说的那乱七八糟的情怀，哪能跟凯思明的真金白银比呢？
2: 这就是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工厂，然后这些也是我们的股东吧，和工人们。
4: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位呢是德国马氏的代表，托马斯·穆勒、法比安·彼得、罗伊韦，这一次他们来是和我们聊一下马氏收购案的细节。哎，
5: 怎么又一个马氏？
6: 雷福，我们不是和凯斯明团收购吗？你们马氏的人就要来干什么？
5: 哎，
6: 你不是想搅局吧？
3: 我可是求爷爷告奶奶才把他们弄来的，现场谈谈完回去签合同，30%给你，你不要啊？
4: 真的假的？
3: 时间不多，我长话短说，这次马氏集团专程从德国总部派代表来咱们厂考察，他们承诺呢，这次如果沟通顺利，这次考察结束之后就推进到下一阶段，直接让法务提你合同。
7: 哎，看到了，这几位代表一下飞机就直接来到咱们厂里，连酒店都没回，大家足以看到他们的诚意了吧？那凯思明呢？
2: 凯思明仗着自己是大公司，对我们很强势，而且我了解过，飞翔的价值远远不止凯思明给出的价格，并且马氏集团给出的价格要高于凯思明30%。而且这次马氏加入进来。
7: 不管最后成不成，起码会给我们争取一些谈判的空间。我给大家解释解释30%的概念啊，10万变成13万，20万变成26万，30万变成将近40万。40万呢？
3: 曾师傅，您也算算这账。<笑>可不是嘛？
7: 真的假的？
3: 我不信真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反正我的意见就放在这儿了。
8: 我自问对飞翔也算是鞠躬尽瘁啊。嗯，我也累了，我也懒得跟你们拗了。大家自己考虑吧。如果真的觉得不合适，我就让马氏集团人他们回了，咱们就尽快跟凯思明签。哎，这事可以再研究研究吧。
9: 不能卖呀，是吧？
8: 卖，我觉得30%40%那你开玩笑啊？研究研究。
10: 这个不能卖，厂长。
11: 卖能卖，
10: 就不能卖啊？
11: 便宜了，
12: 40%不能卖。
3: 李昂，你怎么来车间了？
13: 过来看看大家合同签怎么样，一坨都没在。啊，
3: 马氏集团。啊，
13: 来福，你这样有点不讲信誉吧？
3: 李昂，我们没有要和凯思明毁约的意思，我们只是希望在最终合同确定之前，多跟市场接触接触。
13: 是吗？
14: 走，安祖凡，我有马氏 Group 和飞翔 übernehmen。

0: 如果您觉得您的甄选方案不满意，或者一些条款之类的细节不满意的话，我们可以具体沟通。你，包括各位股东，大家有什么诉求的话，我们都可以坐下来好好谈。金总，您之前不是挺满意的吗？现在是有什么问题？啊，
1: 没问题。啊，就是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吧，对吧？
0: 这也太着急了，这家里人还不知道呢。我建议大家还是抓紧一点，毕竟这可能是一个势不再来的机会。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一个确定的答复？这最早下周吧，这最晚，我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2: 你就拖吧，来福。我是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你要阻止一件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我刚去了一趟飞翔，来福正带着马氏联盟代表跟厂里大小股东聊着呢。能看得出来，他们现在对于凯斯明的收购。
3: 没有那么积极了。这么明显，释放烟雾弹的动作你会看不出来吗？马氏是德企，细致严谨是出了名的。一般过个合同都要过个大半年，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派人去飞翔呢？应该
2: 不是，我还特意用德语问了一下，
3: 他们也是对于飞翔关于网络销售体系构架这块很感兴趣。有经营者恰好证明我们的方向是对的。飞翔的股权分配散乱。
2: 那小工人的股份不值得一提，我们只要抓住金总跟董庆年手里的股份，就会有把握的多。董庆年这个人精明的很，但是我爸当年没少提携他，不知道能不能卖我几分面子，给他打个电话。没事，继续。
4: 马氏早些年呢是做运动服饰和器材起家，然后延伸到商超、健身等等。比起凯思明这家公司发展的历史很短，但因为是行业巨擘，所以这家公司一下子就成为了凯思明最重要的竞争对手。
2: 你是怎么接触到这家公司的？
4: 我在上海有个老大哥，是上海达特的周总，你不也认识吗？马氏集团就是达特上面的关联公司，这条线就是这么牵上的。
5: 除了价格百分之三十，还有其他优势。
4: 当然有，他们只参与分红，不参与管理和决策。这事儿你们有把握吗？其实我也只有四五成的把握吧。师傅，原先不想卖。我现在还是不想卖啊。问题是大势所趋，你们能听我的吗？
5: 我们家也给飞翔投入不少钱，如果要卖的话，还不如给一个出价高的买主。刚才一直在跟客户谈事儿，手机静音了，没听着。啊，对啊，董青年跟我在一块儿呢。是，都是生意人，心里有数。行，行。
2: 先这样啊，怎么样？刘立阳着急了。这两家公司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都是竞争对手，咬得很死，他肯定是着急啊。现在这么折腾，我心里也没底。这样，我找人打听打听，万一是真的呢？就让李来福再折腾折腾，反正最差拿这个当理由，让刘立阳再抬抬价。
5: 没错，上车，
2: 走。
3: 对不起啊，这次是我没有把握好节奏，让你陷入这么尴尬的境地。没有什么对不起的，要谈成一桩收购，过程非常艰难。既然趁热打铁不可能，干脆亮亮股东们，让他们自己内部分化。
2: 但是马氏那边怎么办？
3: 我还是不能理解，毕来福做这个事情的核心目的到底是什么？ 向我们提价，
2: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就没想着赚钱。
3: 那我就更不理解了。

0: 能被收购股份变现，是多少小企业家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啊。
1: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企业家，他是个梦想家。
0: 哎呀，我还是觉得马氏介入我们这次收购很反常。这样，你去调查一下他们最近有没有高层领导来过青岛。
1: 好。少喝点酒。什么好？酒精肝，肠出血，心血管硬化。

0: 吓着呢哈，哎
1: 哎，老弟。
2: 你们说我们公司小张还给了我一盒膏沫，我这还正好在这儿，我还特地想让你尝尝呢，看看这个膏沫和老徐那个膏沫比一比，谁的膏沫更像膏沫。
3: 大东，茶就不喝了，咱哥俩喝点酒吧。
2: 那可没东西啊。
3: 那就干了啊。
2: 干了啊，好吧。哟，这正好还有花生，
3: 哎，有花生就行。
2: 要是这样的话，我突然想起来，我当时去领来福的时候，咱俩在那小院里是又喝又唱。哎呦，那一幕，这一转眼多少年过去了，突然感觉都老了。你想想那帮小辈儿的，虎头都当爸爸了，还有来福一朵。都成人了，这姚桂兰天天念叨着，什么时候当奶奶，什么时候当奶奶。来吧，喝一块。
3: 我今天就是为来福，想跟你聊聊。
2: 啊，来福是到了成家的年龄。哎，那个梁雅娜啊，他们俩的关系是彻底不了了之了，是吗？
3: 这俩人走不到一块儿去，又拉倒了。
2: 拉倒就拉倒吧，啊，只要孩子有出息，再吵嘛。
3: 就是因为来福还有点出息，他还挺努力的，要不是因为这样啊，我早就把他带回东北去了。
2: 你怎么又想他带到东北去了啊？这好好的，你怎么想到这个地方了？你带到东北去干什么呀？
3: 给他娶一媳妇儿。
2: 行啊，你带他走啊，带他走了厂子怎么办？现在厂子只有他盯着，没有人能代替他。你我能代替他吗？啊？
3: 行了，孩子感情这事儿你别再操心了，好不好？
2: 只要一个男人有事业，媳妇儿不愁。
3: 是，他事业上还挺好的，可是他情感怎么出了问题了？
2: 不是情感出什么问题了？你现在来就是为了这个？不是到底出什么问题了？你能不能跟我说说？
3: 那个，我也没啥表示的。就是这点心意，哦，给孩子，也给你们，我这倾其所有了，就是这份心意吧。

0: 什么意思，希达？你这房子我能要吗？啊，你拿回去。来福是你的儿子，那就不是我儿子了。我和慧兰也是想着要给他买房子的。行了，现在不是你正好没地方住吗？这房子你拿着啊，这是你的，别给我来这一套。
1: 大总，我真的是觉得是亏欠你的。
2: 你说这大半辈子，你们一直供养着来福。哎呀，我们父子俩不跟你们说什么了。啊，大栋，你身体不好，前一阵子呢为咱妈的事儿你又闹心，所以就没告诉你。
0: 到底是怎么回事？能跟我说说吗？
2: 一朵和来福这俩孩子谈上恋爱了。

0: 我这么穿真行吗？我吉他我都不好意思背。这才像个老师样啊！
1: 那我不是教音乐的吗？教音乐的也是音乐老师啊。行了，今天第一天上课，你可别迟到了，快跟我走吧。
0: 怎么样呀，徐老师？今天第一天上课还适应吗？
1: 还行，教音乐也是音乐呀，而且老师是个体面职业，让老头能开心一点。
0: 徐叔还怪你呢？
1: 没有，除了跟我说了一句让我别对不起你，其他什么都别说。
0: 徐叔说的对，你是对不起我。
1: 那我也不能一辈子都对不起你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0: 秦秦，嗯，这酒是开的酒吧。今天是房租到期的最后一天。之前我一直说，等你毕业就回来当老板娘，但是对不起，我要搞砸了。奋斗，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
1: 我还就不信了呢。上天能一直对我们这么不公平？只要坚持下去，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上天挺公平的，至少我还有你。那你还等什么？娶我啊！
1: 巧了。

0: 你赶紧来喝口水，给你累坏了吧？哎，你慢点，别呛着了。哎呀，我跟毕叔叔走这一两天呀，真是给我累坏了，我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你给我捏捏吧。哎呀，
1: 哎。
0: 这一朵和毕来福还真的挺不容易的，你说上次在厨房发那么大火，这毕叔到底啥态度呀？这我也不敢问呐。但是我觉得毕叔那应该没问题。
1: 你说这好不容易谈个恋爱，还这么难？
0: 可不是嘛，那陈叔之前是当来福爹的，那这一下变成老丈人了，他这思想一下转不过来。你说实话，我觉得来福跟一朵还挺合适的，你想想。
1: 这来福啊，也就一头能管的。就是啊，你看他俩从小一块长大，这性格脾气都了解，这家里关系又好的，世上哪能找到这么好的？
0: 就是啊，现在呢，就得看这老几位能不能把思想转过来。其实这也是件好事。
1: 哎，我问你个事儿呗。
0: 什么事儿啊？
1: 你。 真的不见一朵，笑什么呀？
0: 你都当妈的人了，你这心眼咋那么小啊？
2: 那我不是在乎你。
0: 乖乖的啊，来，咱家老公捏捏。嗯，舒服。
2: 哎，你知道吗？今天刘丽啊，用德语跟那些老外聊天。
3: 真快吓死我了！你说他怎么哪国话都会说呀？还好我提前给他们准备好了台词啊。算是糊弄过去了。能拖一阵算一阵吧。
2: 哎，联系周总了吗？马世杰他那边怎么样啊？
3: 小军已经在跟他们接洽了。虽然有周总牵线，但毕竟投这么大笔钱，沟通、开会、协商这都需要时间。
2: 我主要是怕他们等不起，
3: 急着把厂子卖给凯思明变现。没事儿，有我帮你支招呢，你就安安心心当你的飞翔厂长吧。怎么了？谢谢你。
2: 好好跟我说谢谢干嘛？
3: 自从我进了飞翔上班之后，你就一直在帮我，从董卿年为难我的一批滞销车。 到街上打字的周总，也是购物，是网络营销。一朵，这一路都会有你陪着我。
4: 知道就好。干什么？爸。
5: 你们俩能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知不知道你们俩是一家人？
2: 爸，我们本来就不是亲生的，你俩有话好好说啊，别气着你爸。
4: 妈，我知道您一时间接受不了，但是我和一朵是认真的。您能不能同意我俩在一起啊？不行，你马上给我走，明天就走，走得越远越好。
2: 他走我也走，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要是赶他走。
4: 那你也见不着您闺女了。
2: 你看他说什么呀？这是，
4: 爸，是您太古板了。我跟他本来就不是亲生的，他姓毕，我姓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5: 你们就是不能在一起，你别跟我说这些歪理啊！
2: 这是事实，我跟他本来就不是一家人，是您硬把他从东北接回来的。你们对他日久生情，我对他也日久生情。
4: 妈，妈。
2: 我理解你们一时之间接受不了这个事实。那我陈一朵这辈子除了毕来福，谁也不嫁。您要是把她赶回东北，我就追回东北。反正她在哪，我就在哪。
5: 你听听她都说了些什么。
2: 大东，大东。

0: 一朵回来了，回来了。我刚又上去，又说了他一顿，都把他又说哭了。
1: 你说这俩孩子的事儿，你是怎么看的？我能怎么看呀？啊，这俩孩子。
0: 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了，怎么？咱还能给糊上啊？我总觉得，本来说从东北领回来当亲儿子养，这事儿是不是错了？怎么了？你还后悔了？不是，我静下心来仔细想了想，一朵说那话也对呀。
1: 没错啊，这事儿不能怪他们，那怪咱们啊？怪咱们一开始就把来福当亲儿子养？
0: 也不是，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太古板了？这俩孩子确实是没有血缘会走到一起啊。
1: 我刚开始知道的时候啊，我这心里也别扭。可是我又回头想想呢，你说他们俩要是能够一直好好的走下去一辈子，他也不是件坏事。哎，你想一想，咱们一朵除了来福，他以后大了要嫁人，他跟谁？你这个当爸的能放心啊？那
0: 当然了，跟谁都不能放心嘛。
1: 但是，我这心里还是别别扭扭的。那怎么办呀？那就跟世喜说的似的，把他领回东北去啊！让你眼前清净，你再也见不着这个孩子了。
0: 那不行，那肯定不行。那，就得咱们调整心态了。不是，但是。
1: 我心里还是别扭，我心里总是想着这俩孩子，他是……日子长了，你就不别扭了。只要他们俩想清楚了，好好处下去，咱们这个家不散，我就能接受。
0: 哎呦，瞧你这话说的怎么那么轻松啊？ 就好像来福我一领不了你，
1: 懒得理你。
0: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这一句话没说到你心里去，你就犯怵。

0: 雷总，我们好像露馅了。
1: 毕厂长，就等你了。
0: 李总，这么快又来了？这是想明白要提价了？
1: 如果你们不相信，也可以请会场负责和马氏对接的同事调出所有的往来资料。
2: 对，我理解周总。如果马氏能尽快定下来的话，我能帮你争取黄金广告播出时间。
3: 一朵啊，你不愧跟莱夫是一家人啊。哎，哪有你们这样谈合作的？
2: 可是我们是真的急呀。
3: 我明白你们的意图，不就想借马氏跟凯斯明谈条件吗？
2: 我也不跟你藏着掖着了，我们确实是这么安排的。
3: 好，那我把你们催一催。
2: 真的啊，太感谢你了。

0: 这就跟你好了，万一赔一株青的，哎，二，就那个红脸的那个卖过小的，兄弟，你别去，救他！
1: 毕厂长，我一直非常欣赏有幽默感的人，但你再这么玩下去，坐牢可比收购更像你的出路。毕来福，你小子也太过分了吧！
2: 合着你拿的整个厂子人到后耍了？
3: 这怎么回事？
4: 大家别急，听我解释。马市集团真的要给我们投资，但是流程和手续稍微出了点问题，所以需要一些时间。
1: 我不信，
5: 来福，来福，
1: 不是你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又真的换景？
2: 甭管真的假的，也不能拿一帮老外来忽悠我。
1: 就是，当时我欺负。现在，凯思明已经跟我们撕破脸了，而且还降低了收购价格。
0: 好好一事儿被你整得现在，哎呀，这马氏集团真的要给我们注资，大家要是不信，我现在就去给大家调我们的沟通邮件。各位股东怕大家来不及准备笔和印泥，我们都自备了，那就麻烦大家快一点。我中午还有饭局。
1: 不是，这，钱，
6: 哎，王海。

0: 为了拖延时间，我确实做的有点过分。那是因为大家根本就不知道你们手里的股份未来会值多少钱。
1: 你别给我提什么未来，我这把年纪了，哪有什么未来？我签，
0: 哎，收拾收拾。叶来福，
2: 这是马氏的合同，还有之前我们沟通过的文件。
0: 收手吧，毕厂长。编造伪造企业公章是触犯刑法的。
3: 我个人对非常的耐心，到此为止了。如果今天凯思明无法完成对贵公司的收购，收购案即刻作废。
4: 这怎么可能是伪造的呢？刘立阳，你自己看。
5: F，我不会骗他你的，我只说真话。
4: 要是资料是假的，你现在就报警抓我。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我本来在黑夜里是很迷茫的。涂抹老师就是一道光，像一个萤火虫照在我的世界里，把我带出去。
1: 慢慢的提到山顶之后，我想就算这个坡度再陡也会到达山顶，就算学生学这个东西很难，但是总有一天他会学起来的，学会的。
2: 庞基普村距离拉孜县城52公里，一个仅有10户人家的村落。
3: 在那但都很多明显带上个带有的呗，
4: 那有的
3: 那是我在研究多钱的是吧，来南部的钱了。
2: 分家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各地的基层法院承担着大量此类案件的调解和诉讼工作。次人欧珠的分家纠纷在村里调解无果，村支书才向县法院提出了调解申请。法官的突然来访，老人有些局促。事关自己的家庭，他更希望最终由自己解决。次人欧珠今年已经74岁了，门口的树是他亲手种下的。在庞基普村这样贫瘠的高地，能把树种活异常困难。就像几十年辛苦经营的家，他希望一家人能永远枝繁叶茂，不要分开。
5: 在第一次调解过程当中，他们都会表示没有这个调解的这个意向，然后我们再会给他们一点时间，让他们去吸收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些问题。
2: 传统观念的转变总是很难，德基扬宗决定留给老人足够的冷静期。大多数人对法官都有微坐公堂之上的刻板印象，殊不知西藏的基层法官常年穿梭在农田牧场、旷野山谷，为百姓送去法律之光的照拂。一场草原聚会式的流动法庭或法律宣讲，就有可能改变一个农户的命运。
5: 几年前，整个西藏所有的案件加起来都没有近几年的。

0: 案件的数量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能体现我们的这个普法效果。我们要用法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要把这个普法做好，做好普法以后，我们的群众才能去学法，然后才能去守法，最后才能去用法。
1: 在南海部队里，阿家两个开的是中午开的是呢，他的不规矩开的是，昨晚也苦有了三不打不着，不过大瓜这些开的是金山初步学啊，金山进了大瓜爹爹奶奶，然后不规矩可生产的肯定爹爹，然后那个就跑了吧，爹爹姐，你看最近开的是不过来三不打，肯定多三不打姐吃不着这边。
2: 他金山初步没得吃，第二个昨晚你看家记得姐姐看这些我三不抽烟的。
0: 村上树老人跟他们的阿西单在观念上的不同，导致他们在平时生活中会有很多的争吵。单曾作为孩子的母亲，她不希望孩子生活在这么一个经常争吵的家庭环境当中。
3: 和女儿苍吉在一起是单曾的快乐时光。生活中总有理不清的头绪，有些烦心事她不宜表露，不愿女儿为此担心。如果分家，孩子的抚养权是一家人最为纠结的问题。此人欧珠认为，儿子儿媳没有经济能力抚养孩子，想要孩子们的抚养权，而旦增执意要自己抚养。天平的两端不能倾斜，而各种细微的因素都可能成为托盘上的砝码。

0: 虽然说老人的儿媳，她虽然知道抚养三个子女的话，肯定是会有很多生活负担嘛，但是作为一个妈妈，我能理解她为什么去争取子女的抚养权，因为所有的母亲都希望孩子能够在自己的照料下健康的成长。
1: 老人最终做出让步，将孙女的抚养权交给儿媳，但事情还未就此结束。牛羊是西藏农牧民家庭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牛羊的分割也成为调解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2: 家压个鸡鸡，我的对呗，对用不对？肉路你收过了吧？我也。你姐、松姐、姑姐，我的姐。他第一他妈给咱过，你大概忘记是哪里？他妈给你听到是哪里的？他不是吧？
3: 其实我更多的希望是通过去调解把这个案子处理好，而不是判决，因为我觉得判决的话有的时候达不到这个案件治疗的这么一个情况，只有调解以后才能真正做到案件治疗。
2: 不来担当的，这个担当的，今晚的不来了，就担当的，别个就是做。

0: 调解终于尘埃落定，庞吉普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和睦与宁静。
1: 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在合法的范围内去进行调解，特别是家事的这种案件，让双方当事人都觉得其实事情没有这么严重，可以和好的去处理好。即使双方没法在一起，但是也可以心平气和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太阳照常升起，德基央宗又将奔赴下一个村落。法律是国法，亦是人情。每一份卷宗的背后，都是人们最朴素的情感期待。就像那束光，照进高山深谷的每一个角落，温暖每一个生命。

0: 你也知道每一回我们回到西藏的时候变化特别的大的嘛，就是说环境啊生活啊变化很大，时代推着我们往前走。我以前向往自由，爱自由，但是还是有束缚的嘛，因为小嘛，对吧？但现在长大了的话，你想做点什么，只要你肯干，你愿意出去走都可以。小时候的记忆大部分都是在河边。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河，这条河流经人们的家乡，流进人们的记忆深处。白马拉姆的生活被两条相距3000公里的河流诱惑，一条是他的家乡林芝的尼洋河，另一条是他爱人家乡长沙的浏阳河。他奔忙的两份事业都关乎生根发芽，关乎

0: 白马拉姆和丈夫黄文清在浏阳经营着一家幼儿园。白马拉姆管理教学，丈夫负责行政，这是两人第一次创业。
1: 应该多少？十到多少？他们都没长痘痘吧？今天不检查了吗？谁做的呀？快点，请你拿抹布把桌子上擦一下。来，手手放过来。好，抓住，转过来。
0: 开园不到三年，白马拉姆和黄文清凡事亲力亲为，逐一确立标准，做出示范。夫妻俩有分歧，也有协作，各司其职，互为补充。幼儿园的工作琐碎繁杂，但在拉姆眼里，孩子的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每个细节都不容忽视。
1: 标签上面名字几号拿来的，几号拿走。
2: 好，
1: 那老师们要把这个加强了。各方面还会要求自己多一点，都会亲力亲为，每一个岗位我都做过，带着老师做。满足我好像只订了三个啊。
2: 这是满足。
0: 再过一周，幼儿园将迎来第三个儿童节。白马拉姆希望幼儿园每一个儿童节都能留给小朋友一段七彩的梦。
1: 酥油茶的话，明天的话在那边买食材，就买茶叶、奶粉、盐。
0: 去年做了梦回大唐的主题，今年他希望领着孩子认识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
1: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机会，就是说很好的通过六一儿童节的这个机会，把我们园所里面的很好的点展现出去。
3: 每一层楼派一个安全员是吧？就是巡逻，走廊上，然后各个空教室。
1: 挂高一点，本来这种东西要挂高。
0: 准备工作就像完成一张拼图，在最终呈现前需要综合考量，精心布局，每一个环节都关联着另一些环节。

这是幼儿园第一次邀请所有家长参加主题活动。对白马拉姆来说，这是幼儿园工作在家长面前的集中检阅，也是一次树立口碑的难得机会。

0: 在屋顶和爷爷奶奶一起摘菜，是拉姆和文清工作日与最为享受的时刻。啊，
1: 谢谢谢谢。
2: 有的吃了。
0: 每周的家庭聚会，也是新鲜菜肴和厨艺展示的完美结合。
1: 我问一下。
0: 当然，还有朴素的亲情。
3: 好香哦！
0: 墨脱石锅鸡，浏阳蒸菜，两种饮食文化的交融，两个民族的连结。一家人聚在一起，像一艘船停靠在了港湾。这是事业的起点，也是人生的归属。
3: 精心筹划了2个月的活动终于得见真容，
0: 白马拉姆穿上洛巴族的盛装，这是他结婚时的礼服，是妈妈在村里的织布坊花了大半年才做成的。
3: 志愿者要到这边帮忙安全，到里面先去逛一下，好吧？我们9点半活动开始。
1: 一、二。
0: 幼儿园的欢乐时光，一场小小的民族派对。
3: 这是白马拉姆送给孩子们的儿童节礼物，加油加油加油！<笑>家长的满意度都很好，孩子很开心，10分的话8分吧，说是我的功劳。
1: 对，都是他的功劳。
3: 每一个触动我的点，都是在我投入到这个教育事业当中的一个很大的回报，所以我能继续坚持做下去。
0: 几乎每个寒暑假，白马拉姆都会回到他童年生活的地方林芝。这一次，回到家乡又多了一个缘由，他和黄文清承包了村里200亩林地，尝试种植高原特色农产品，赶上林夏经济的浪潮。丛林深处，四季轮回。
4: 八角莲的果子，是偏小一点，然后碰起来是带那种海绵质的那种。
0: 这个就是黄芪，上次你给我寄的它的种子根这么大的吗？就当归是损失最大的，因为茎也猪嘛，香吧这种当归。这里面我投入了有16种的药材，我们没有人工干预很多，让它自己驯化，适应这块土地。有些种苗还在生根发芽。
4: 而第一季培育的灵芝已到了收获的季节，这将是白马拉姆和黄文清另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嗯，这长得很好哎，你看它的盖子都可以。
3: 没不能，你这边瞎说啊，没不能，影响卖力。
4: 是没办法的。
3: 我如果把这个事情做下来的话，能够。 回来给我们乡里面的人，不只是我们乡里面的人啊，我们县里面的人，甚至我们邻着地区的呢，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嘞？

0: 我说那么老远跑过来，我说为了什么？我是因为爱情。但是生活当中琐碎告诉我，其实爱情在生活当中支撑不了很大的东西。我们没有说小说那么样的浪漫，我们是在很多的磨合，经常吵吵闹闹，太频繁了。
1: 其实我非常理解他，就是远嫁过来，他抛弃了很多很多东西，比如说亲情啊、友情啊、生活环境啊，这些他都放下了，而选择了我。我会去设身处境的去换位思考，真的特别不容易。
0: 像我妈妈当初跟我讲，如果嫁了这个男人，如果做了幼儿园这个行业，就让我全身心投入到这个里面去，爱这个行业，去爱这个男人啊，我觉得我做到了。
2: 每一颗精心孕育的种苗都根植于泥土，每一个生命都是心情和巧合的结晶，每一种成长都浸透着坚守和真挚，充盈着对明天的期许。看似无法相融的两条河都流向了海洋，再荒凉的大地也会在春天醒来。向阳而生的人们在某个特定的时空心生莲花，和未来相遇。你好，新西藏。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

0: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圣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实，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来这里找找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午张宇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

0: 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记，电网新藏搭桥，上虞与嘉兴电力跨市协作，保障企业供电。解锁自然之美，我区开展桑田之梦万物共生主题亲子研学。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关乎健康未来，我区作为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区，始终持续深化明眸亮晶工程，以学校为主阵地，软硬件协同发力，家校社联动共管，全方位护航青少年视力健康。下午1点，尚德实验小学的视力健康指导站内，学生们正在接受专业视功能检测和训练。作为绍兴市示范型视力健康指导站，学校将近视防控融入日常教学与校园生活中。教室采光照明全面优化，可调节课桌椅全覆盖，每日规范眼保健操，依托尚德赞引导学生养成正确读写习惯。每年3月、9月定为近视防控宣传月，每学期2次全覆盖筛查，将防控成效纳入班级考核。丰富的户外活动更是护眼关键。我与太阳有个约会、校园足球联赛等活动，让学生们在阳光下强健体魄，守护光明。
3: 我们学校构建了监测、干预、教育、活动4维防控体系，从硬件升级到习惯培养，从专业训练到户外赋能，全方位筑牢护眼防线。我们希望通过点滴努力，让每个孩子都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2: 尚德实验小学的实践是我区

0: 既是防控工作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区坚持四县并举、三方共管策略，累计投入超2300万元，完成校园灯光改造，配齐可调节课桌椅，建成35所示范型视力健康指导站，建立1年4次全覆盖筛查机制，每年为近9万名学生开展近视普测工作。近视防线前移至低龄、家庭、教育一线，实践早监测、早预警、早干预，创新2类5级预警体系，同时丰富校园体育活动，保障每日户外光照时长，深化家校协同，凝聚防控合力。截至目前，我区学生近视率稳步下降，相关经验获国家级推广，如今爱眼护眼已成为校园新风尚，社会新共识，共同为青少年擦亮心灵之窗。
1: 我区始终把青少年视力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将近视防控纳入教育综合评价，压实学校主体责任，强化部门联动，深化家校协同。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防控措施，健全长效机制，久久为功，守护青少年清晰世界，为孩子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全媒体记者孙晶、石玉成报道。近日，由全国劳动模范钱栋领衔的嘉兴电力带电作业标杆班组进驻杭州湾上虞泾开区，以精湛技艺跨区域协作区供电公司，开展20千伏旁路不停电施工作业，全力保障园区企业生产用电平稳有序。此次实施的20千伏旁路作业低落式熔断器改制搭工程，属于配网复杂不停电作业，施工原理如同为电网实施心脏搭桥，通过架设临时旁路电缆转移负荷，在全线不停电状态下完成线路升级改造，实现企业用电零中断、生产零影响。施工现场，作业人员严格落实安全规范，有序开展设备调试、电缆布设、高空实操等各项工序，全程依托绝缘斗臂车、旁路开关车等专业装备，高效推进线路改造工作。
2: 今天的这个工作呢，是20千伏展联线渔港支线跌落式熔断器改直搭的一项工作。那么这项工作的缘由呢，主要就是随着这个支线后端的这个企业接入啊越来越多，那么跌落式熔断器呢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大负荷用电的这么一个需求了。然后这项工作呢，也是我们上虞甚至是绍兴我们头一次开展。这项工作开展完了之后呢，能够保证支线后端的这个企业用户安全稳定的这个用电和运行。
0: 由于此项带电作业目前我区暂不具备自主施工条件，区供电公司依托省内电力互助机制，特邀嘉兴深耕带电作业领域近30年的钱栋劳模班组前来助力。作为全国劳动模范领衔的先锋队伍，该班组技术底蕴深厚，首创多项行业领先作业技法，手握100余项创新专利，多年来足迹遍布10余省份，持续输出先进电力作业经验。
3: 上虞杭州湾泾开区作为绍兴市20千伏电网的先行区，组合的快速接入给属地供电所带来了很大挑战。本次作业我们请来嘉兴同江市不停电工程部专家开展实施协同作业，快速提高上虞公司专业适应能力。这次技术支援既是一次工程协作，更是一次宝贵的交流学习机会。
0: 接下来，区供电公司将持续用好事事互助协作模式，深化跨区域技术交流、人才共育与应急联动，不断提升本地配网运维带电作业综合实力，以更扎实的电力保障护航地方工作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杜海炯报道。在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到来之际，绍兴市生态环境局上虞分局以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为主题，组织部分亲子家庭生态环境志愿者及渔青学习社代表走进丁宅乡渝南农事服务中心，开启桑田之梦万物共生沉浸式研学之旅。活动依托丁宅优质生态与农创资源及数字农业非遗蚕桑生态科普于一体，在数字农业展厅，亲子家庭近距离体验智能灌溉、云上农事监测等智慧农业技术，小朋友化身小小主播体验云端带货，真切感受科技赋能农业、生态保护与丰产增收双向共赢的发展图景。在蚕桑文化馆和生物多样性科普馆，大家溯源上虞千年蚕桑文化，了解蚕桑生长周期和重养循环。

0: 的生态智慧，通过珍稀动植物标本探寻生态平衡密码。现场还开展野鸟保护科普，专业人员讲解鸟类习性与保护知识，志愿者以情境短剧普及护鸟理念，让爱鸟护鸟意识深入人心。最后的蚕茧创意手作环节氛围热烈，孩子们巧手创作蚕茧相框，在趣味实践中抒发守护自然的美好心愿。本次研学以沉浸式体验替代课堂说教，让孩子感受本土生态文化魅力，在自然与非遗的交融中读懂生态密码，树立尊重自然、爱护生灵的理念。全媒体记者秦天天、石玉成报道。为帮助青少年了解本土非遗文化，推动非遗活态传承，近日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学生走进松下豆坊，开启沉浸式豆制品非遗研学之旅，近距离触摸千年豆香文脉，感悟匠心精神。作为省级非遗传承基地，松下豆坊深耕传统豆制品技艺传承，完整保留松下梅千张、臭豆腐、古法豆腐等工艺，承载着绍兴千年豆制品民俗文化与匠心底蕴，以百年豆香匠心传承，守护老绍兴烟火气。研学伊始，非遗传承人细致讲解松下豆制品的发展历史、技艺脉络及保护现状，结合现场参观，让同学们全方位了解这项乡土非遗，体会手工艺背后的文化内涵与匠人坚守。最受期待的古法豆腐手工体验环节，同学们化身小小非遗匠人，沉浸式体验泡豆、磨浆、煮浆等全流程，大家认真聆听，耐心打磨每一步，并亲手做出专属手工豆腐，真切感受传统工艺的精细与匠心。随后，同学们参与腐乳的个性包装设计，在实践中锻炼创新与表达能力，探索非遗年轻化传播路径。
1: 今天我们体验了磨豆浆，然后的话还体验了怎样把豆腐装进罐子里，然后感觉还是蛮累的，就是那些工人做这么多回，做这么多年还是蛮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蛮好玩的，也让我收获满满。
2: 体验了豆腐的非遗技艺，亲眼见证了豆腐的形成过程以及制作豆浆的过程。这次经历让我体验到了许多有趣与快乐。
0: 此次研学以文化溯源加手工实践加创意创新形式，让青少年走出课堂，既学习了古法技艺，锻炼了动手能力，也种下了非遗传承的种子，增强了本土文化认同感。松下豆坊将持续开展研学活动，让千年匠心在青春力量中焕发新生，助力非遗代代相传。全媒体记者于杰、张野义报道。
3: 山野风物正当时，下环镇农家十四烟火升腾，流传百年的乡土沿袭招牌四吊脚热气腾腾全新上桌，一口鲜醇山野味儿，蕴藏广西世代相传的待客之道与耕读家风，成为游客寻味于南、邂逅乡土温情的必尝特色佳肴。
4: 击鼓于南，广西潺潺，似在诉说着老故事。中午时分，下管镇的一家饭馆里又飘起一股子勾人馋虫的香，那是传了几百年的四吊脚。
5: 考中功名，这个时候呢，我们组长会说话的，就是今天要摆宴席了。那个时候用的是八仙桌，这个四个桌脚旁边呢，就是有四个菜，就是这四个菜，就是叫做四吊脚。四吊锅，还有一根就是俺里头有个土锅，叫做吊脚吊脚，意思讲呢，男子也过得去哦。我土锅讲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热情好客的那一种意思。哦，就是让你们再聊一碗。
6: 徐家那个时候是大户，考中功名的时候，他会就会举行这样子宴席，就全组织里，以这种方式啊，鼓励学子进去的那一种寓意。
5: 然后他要求很高的，哪怕是一条七锅鱼啊。几公分的用尺子量的，几公分就是几公分的。
7: 量了之后才可以。
5: 哎，对对对对，那时候要求很高的，但是也不是所有人能知道，也是那每个房大概一个人是不是办一个宴席。
6: 到后来的话，条件好的人家，打个比方，有婚嫁的时候，我们一般新郎官如果来做，拿着土锅广告是找完的那个地方了，他就会以这种。

0: 饮食文化的这种
1: 款待性老，哎，
0: 对，款待性老外的，
2: 对，像你懂丹阳文，
0: 啊，像懂就懂，
2: 像这个扣子八百万的话，必须有的，我们基本上我们这里每户人家都有的。
0: 就是那个四条街，老底子个辰光，就代表着我国饮食文化个最高里面。主要是说想把这个东西传承下来，把这个我们是叫八碟子十六碗这道菜了，把它推广出去，然后的话继续做一个延伸，从把我们下馆的地道的那种菜做出去。
3: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四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今天我们来到了玫瑰的天堂——花墨堂。
2: 你看这放眼望去啊，都是粉的、红的、白的，各种各样的玫瑰
1: 都有。
2: 再深吸一口气，多香啊！这玫瑰花香特别浓郁。
3: 对，坚持手工打磨每一道工序，坚持把成本都砸在食客能尝到、能看见的地方。不尝噱头，只尝真材实料，这是我们对食物的尊重。
4: 在榆南山麓皖西之畔的下馆镇，有一种藏在深山中的特色美味——皖西臭梅豆。

0: 哎，今天我们来到了玫瑰的天堂——花墨塘。嗯，你看，就放眼望去啊，都是粉的、红的、白的，各种各样的玫瑰都有。再深吸一口气，多香啊！这玫瑰花香特别浓郁。
1: 对，今天我们在这里赏玫瑰、吃玫瑰、做玫瑰。哦，吃
0: 玫瑰，那我们可得去瞧瞧了。
1: 对，走，去看看。
0: 哇，这些都是可以摘的玫瑰吗？
1: 这都可以吃的，
0: 可以吃的玫瑰，
1: 又能吃，然后又能用。这个花你可以直接尝一下。
0: 嗯，有点甜甜的。
1: 对，一点点甜甜的。
0: 我们多摘点，一会儿我们来做那个
1: 拿来做那个鸡汤。
0: 对，
1: 还可以做香皂。啊，还可以泡茶喝。
0: 对。嗯。

0: 我们采完玫瑰花之后呢，去做我们香喷喷的玫瑰香皂吧。
1: 如何才能让这个玫瑰花在时间里面保存得更久呢？
0: 对，那就是做成我们的手工香皂。
1: 来，
0: 动手吧。
1: 动手吧。哎，那我们等待的时间就去吃鸡堡吧。
0: 走吧。
1: 走。
0: 手工皂最期待的一刻就是
1: 开饭。
0: 哎，这个鸡怎么
1: 在里面洗澡啊？那给它加点花瓣吧。
0: 那也太性感了吧。
1: 浪漫。
0: 这汤里面又放了点啥呀？感觉有点中药的味道啊。
1: 这个是药膳的鸡煲，来吧，来一碗汤。你看，有着玫瑰的香气。

0: 这个烧烤汤，
1: 对，玫瑰的花青素都已经整个融在这个汤里了，就是今天的非常新鲜的这个鸡，
0: 喝下去之后就感觉
1: 暖暖的，而且会有一点点淡淡的这个玫瑰清香。
0: 喝完汤之后，我们当然来尝尝这个肉啊。

0: 们今天是赏了花，喝了玫瑰鸡煲，还做了手工皂，真是浪漫又充实的一天。
1: 对，我的视觉、味觉、嗅觉都得到了满足。
0: 那今天我们在花墨堂的寻味之旅到这里就结束啦，回家。
1: 不对，我有两块香皂没拿，
2: 快去快去。
3: 有人说我们模仿，说我们价格高，说我们只适合打卡。今天我想带大家看看真正的清明。

0: 我们不想复刻网红店，也不想玩虚的噱头，只是想把大城市的舒服优雅的用餐体验带到上虞，做出既好。
1: 西之畔的下馆镇，有一种藏在深山中的特色美味——馆西臭霉豆腐。走进下馆镇的馆西土特产生产车间，一股独特的臭香扑面而来。工人们正按照古法流程，有条不紊地制作臭霉豆腐。
2: 我们这边产品从原材料采购过来，主要的质量把控还是凭那多年工作经验的阿姨，她们凭感觉挑选，然后。第二层呢，还有就是发酵发好以后，然后再来一个细致的检查，把不好的发酵没发成功的那些都挑出来。
1: 作为上虞上品的代表性产品之一，馆西臭霉豆腐采用传承三代的古法发酵工艺，在无菌环境中接种优良毛霉菌，经过恒温发酵，让豆腐自然长出洁白绒毛。全程无任何额外添加，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本身的醇厚风味。白粥配一块，就是老上鱼刻在心底的乡愁滋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伙伴，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来这里找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足，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

0: 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B，科学撤离，拒绝盲从。

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聚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外科医生是一个我觉得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的一个职业，又要狠又要蠢又要细心又要大胆。
1: 他叫蒋超，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在邵逸夫医院绍兴院区蒋超办公室走廊的墙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锦旗，这是对他工作能力的最好见证。

0: 外科医生。2026年3月，栏目组走进兽医附医院，记录蒋超的日常工作，探寻他作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的内心世界。
1: 明天的话还有手术，大概明天安排了几台手术？
2: 我刚才看了一下，有9个。
1: 九台吗？
2: 九台，对。但九台在我们这里应该，算就
1: 正常区间，
2: 不算多。对对对，不算多。
1: 那基本上可能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多少台手术？
2: 15个。
1: 哇。
2: 对，差不多干到快10点吧，晚上。
1: 就是从早上几点开始？
2: 8点半。
1: 哇。
2: 对。
1: 一整天。
2: 对。
1: 一般来说，可能一台手术的话会耗费多长时间呢？
2: 手术有大小啊，如果是比较复杂的手术，包括明天有一个病人就很重，差不多要4个小时左右。那么大部分的手术可能一般来说，因为现在微创手术多，基本上在1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
1: 大概一个月的话，这个手术量会占到多少？
2: 平均下来，我个人一个组的话，大概是在20台左右。
1: 哦，
2: 对。
1: 那您呢？您自己就是？
2: 我自己基本上就60台左右。对。
1: 哦，那占比也是蛮多的。
2: 对对对，手术里面的手术大部分还是我自己亲自主刀为主。对，
1: 对，我们都听说就是骨科特别的费力一些。
2: 我想大家可能看过一个视频，80/80的那个视频，对不对？就很费力啊。但骨科实际上现在的可能跟大家的观念还不一样，因为现在越来越微创了，真正需要用到大的力气的骨子。一些手术可能是骨折的手术，它需要复位，那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抱着大腿去扛。而除了骨折以外，很多的包括脊柱的手术或者关节的手术，其实现在已经不是说要用大的力气去做了，对，
1: 更多是讲技术。
2: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是的。
1: 很好奇，最开始的话，自己为什么会想要成为一名医生呢？是主动选的吗？
2: 我应该是属于主动选的。当时高三毕业的时候填报志愿，我就只报了一个医学，我其他都没报。
1: 为什么呢？
2: 家里面也有学医的表哥，然后呢，自己呢对学医就从初中开始，我就觉得，啊，医生很受人尊重。
1: 然后崇尚医生这个职业。
2: 对，然后很有成就感，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没有想过我要去做其他的，就一门心思就对着这个方向走了。
0: 一份纯粹的向往，一份坚定的选择，让蒋超在医学道路上一路前行。从浙大的扎实积淀到协和的开阔视野，这条路他走得扎实而清醒。
1: 那您的话，本硕是在这个浙大，然后后来的话选择去协和读博，所以在协和的那段期间的话，您会觉得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吗？
2: 有。虽然我后来选择了外科啊，但是我在协和期间我特别喜欢内科。
1: 哦，
2: 你知道为什么吗？协和它是以疑难杂症其实著称的，那么它的内科尤其强，每周四有一个内科大查房。那个时候你所有在教科书上在 PPT 上看到的大佬就在你的面前，对，围着，然后去分析1到2个病例，然后我们一帮年轻的住院大夫或者是这个实习医生就后面看了，哇，这是我的偶像，那也是我偶像，就那个场景给我的震撼感是很强烈的。对，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可能偶尔有时候有些活动我不想去参加，但是那个大查房我每次都不会落下。对，我那个时候是实习生啊，我其实还没有分内科外科，但是我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下定决心要学外科，但我内科去参加他们大查房，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一个疾病到你门前的时候，一个病人来的时候，他不会就是说我阑尾炎，你帮我阑尾炎嘎了，他是一个整体。这个阑尾炎的病人，他可以同时合并糖尿病，他有高血压，甚至有不明原因的发热。那么内科的很多疾病，如果我一点基本的概念都没有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去管理这么一个病人了。所以内科其实是外科医生的基础。所以这就是我多去学一学，去看一看。
1: 医学的话是非常综合性的，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就一定要有这个足够广的一个知识面。
2: 对对，是的。
1: 那为什么最后又聚焦在骨科呢？因为外科还有这么多的一个这个专业方向可以选择。
2: 为什么选骨科呢？我觉得骨科医生很 man。对，骨灯嘛，对吧？对，用大力气，对，我喜欢。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骨科的疾病很多都是，它是属于你人整个基础状态很好，但是你因为骨科的问题出现了一个生活功能的下降，这个工作能力的下降，而我通过手术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纠正他这个状态，让他能够恢复到接近正常的一个生活。我们很多疾病都在，比如说脊髓性颈椎病啊，或者腰椎间盘突出，你把这个问题一解决掉，他可以变成一个正常的人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治愈的这种
1: 成就感，
2: 对，成就感很高。对，
0: 这种成就感对于医者来说无疑是最幸福的感受，这其中也藏着蒋超对医者使命的理解。

0: 院去的时候啊，有一个病人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然后他是一个公交车司机，但是家里面条件呢有一点点欠缺的，然后他一直拖着迟迟不肯手术，这个病人是有明确手术指征的，然后这个病人到处就医，很多医生都觉得他就是可能思想有问题，觉得他是焦虑，然后这个病人在我这里来过3次。我们医生其实很难说去劝病人做手术，尤其是现在医疗环境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但这个病人，我一旦了解到他的情况以后，我劝他做的手术，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出现马尾综合征了。马尾综合征在我们脊柱外科里面是一个急症，他其实也知道，但他就是下不了决心做手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也不同意做手术。然后这个病人，我加他微信，我自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这个疾病的严重情况或什么什么什么，甚至包括手术风险什么，就是有些病人，你如果再跟他讲很多手术风险，他就更退缩了，那对病人是不利的，他是有救治的必要性的，而且有紧迫性的。然后就差不多晚上打了40多分钟电话，第二天他来住院了，然后手术做完了，现在刚刚前段时间来复查，效果很好。对，所以我觉得这种病人就是有时候对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说你手术做得有多好或什么的，而是你去救了一个。值得救、应该救的病人，通过你自己的努力，对，
1: 像您说的，其实主动去劝导他做手术是有一定的风险
0: 对，
1: 的。
0: 有风险，
1: 但
0: 没
1: 您
0: 错。
1: 当初的话，就是为什么还是下决心了？
0: 因为这个病人手术指征太明确了，我知道，如果我在，他已经到我这儿来了，如果我也说，那我看你这个状态有问题，我不想给你做手术，或者我不敢给你做手术，那这个病人再拖下去就是瘫掉了。所以我
1: 所
0: 其
1: 以
0: 实
1: 他，
0: 当时也是做了很多思想准备，我觉得我要不要这么去做？对。
1: 最后可能还是这种，就作为医生的这个本心，
0: 对
1: 战
0: 对
1: 胜了就各种各样的一个压力啊。
0: 对，对对对对对，一个90多岁的高龄的，严重的一个脊髓性颈椎病的老太太，来的时候走路已经不会走了，年纪很大。然后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磁共振，发现她是一个很大的椎间盘突出下挂，手术难度也比较大。很多时候这种病其实可能是会被放弃掉的，
1: 或者
0: 因为
1: 说
0: 风
1: 推
0: 险
1: 荐保守
0: 高。
1: 治疗
0: 家属很多时候这种年纪大了，他有时候也会。相对来说不那么积极一点，但这个病人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当我们说进来提到方案以后，所有的家属非常的积极，然后很配合，
1: 也很信任。
0: 很信任。然后我们当时我们也做了充分的术前准备工作，多科讨论啊，什么都做好，然后手术过程很顺利，出血也不多。然后这个病人术后第3天就下地开始自己走路了。这种病人，不管是对病人来讲，还是对我们医生、对我们团队来讲，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病例，对吧？病人他获得了重新走路的一个能力，但对我们来讲又是挑战。你挑战一旦过了以后，就是你成长的一个机会。爬过一个山峰，你才知道风景有多好，对吧？
2: 每一次对高难度手术的挑战，都是一次自我突破的历练。而蒋超的突破不止于临床，他还参与执笔了全国首篇 OLIF 脊柱微创手术的临床应用指南。这项邵逸夫医院的特色技术也从手术台延伸至了学术前沿。
0: 这个手术也是我们院区，我们邵逸夫院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术士。当然，他不是说我们独创，我们给他改良，然后给他拓展了。然后目前的话，应该说是整个大中华地区啊，奥利弗的量，我们科是第一名的。然后我们的进修医生是已经是五湖四海，甚至到海外。都有医生。
3: 公主，您何须如此？
4: 我在惩罚背叛者，你不必多言。
3: 公主此番处心积虑，是要把自己的人都过一遍筛子。怎么，风雨真的要来了？
4: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站在风雨里。高中义没有通过考验，但是你通过了。我很感动。
3: 为了考验这些人对您是否忠诚，就拿洛阳这么多无辜的女子性命作为代价。
4: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3: 百姓生死岂是小节？公主，您若真做了女皇，当是天下之苦。
4: 竟敢说出这样的话！当年你恩师狄仁杰，不就是竭尽全力地辅佐我的母亲吗？
3: 越是如今， 我就越能理解和体会。

0: 当年恩师的苦心与不易。
1: 苏无名，这么说你是不肯帮我了？
0: 公主，大唐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您此时谋图地位就是逆天之道。
1: 我兄长如今为天子，但其羸弱，天下尽知。我那侄儿羽翼未丰，难服天下，只有我才能够兴盛帝国。再说我父我母亲的帝国怎么就是逆天之道了呢？
2: 公主息怒，公主息怒，您所言极是，心怀慎敬公主一杯，您消消气。
0: 哼，哎呀，高忠义见风使舵，无脸苟活，可刺杀太子的人却安然在这儿喝酒，真是可笑。
1: 你说什么？刺杀太子？谁刺杀太子？
0: 公主可以问一问您的这位心腹。
2: 太子已回长安，何人刺杀太子？苏无名，你可不要胡说。
1: 怎么回事？
2: 这我怎么知道？估计是他顶撞了公主，知道要掉脑袋，胡说八道的吧。
0: 公主，您请看，这画上之人可否认识？

0: 心怀慎，这画上的人不就是你吗？怎么还裹着长巾？
1: 这是谁画的？
2: 这是我的义妹裴喜君所画。按前岁客栈胡十四娘的口供，画上之人曾出重金，让他刺杀太子殿下。
1: 你可不能无中生有，新参军啊！你的第一重身份是高刺史的人，第二重身份是太子的人，第三重身份是公主的人。你利用太子对你的信任，得知太子没有回长安，而是留在洛阳督察人面花案，你便
0: 背着公主擅自策动了对太子殿下的行刺，
1: 新怀慎，我说的没错吧？
3: 苏明，你说的可是真的？
1: 画像虽像，但如果他说话没有口吃，我便不会如此断定。
3: 公主，我是想
1: 替您提前解除烦恼，
3: 胆大妄为！我和太子的事是我李家的家事，我自有办法解决。你竟敢直接刺杀！太子现在何处？
1: 我已经告诉太子，
3: 说您在临危前想见见他，他应该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
1: 你好大的胆子！姑姑，侄儿拜见姑姑。
0: 你果真没回长安？
1: 太子殿下担心公主的安危，故去而复返。
0: 禀公主，我刚才跟您说的前穗客栈，就是那个兜售人面花的土罗女人所住之处。那个地方不但古旧， 且鱼龙混杂，极为危险。太子住在那里，若是再找寻人面花的线索，救您于危难。不可能。苏无名，再过一个时辰，我姑姑性命难保，你可拿住凶犯，取得解药。好大恨！我的双亲皆死于他手，若不是太子殿下，那天 绝不会救他性命。我曾跟你说过，我出生在洛阳，从小没有见过父母。

0: 被人寄养在仲宁寺，也就是现在的崇念寺。当时，他经常会打扮成民间女子来看我，还给我带来很多吃的、穿的。我也曾见过他给僧人钱，这是我最早残存的人生记忆。所以，我从小虽是个孤儿，却衣食无忧。那时候，我觉得他很亲近。 甚至一度认为他是不是我娘。直到有一天，我父亲出现了。你父亲？你刚才不是说这个后来我叫父亲的男人，实际上是我的伯父。
1: 你几岁了？5岁了。
0: 那我教你读书好不好啊？
1: 啊！
0: 后来我才知道。 父亲假借赶考，在寺院里戒毒，实际上就是为了带我走。回到范阳后，他才告诉我实情。那个常来看我的所谓姨娘，就是本朝公主，杀害我爹娘的仇人。他之所以把我养在寺院，就是为了拿我做诱饵，丢出我爹更多铜铛。
2: 你爹是什么人啊？
3: 班生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阴屋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攻，何攻不克。哎呀，这是骆宾王戴笠敬业传习天下文种的句子。那这么说，你爹？
4: 当年也是反对天后称帝的。我范阳卢氏一向维护大唐正统，岂容切算国？公主请苏长史先行觐见。
3: 苏明拜见公主。
1: 你知道我为什么先让你进来吗？不知。我没有勇气见他，我担心他不认我。认你？公主何来这个认字？苏无名，你一定知道我有很多个孩子，但是最早的那个却不在身边。说来话长，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 那年我19岁，母亲宠我，我也很肆意。有一天，我去城南的伊水之畔游玩。

0: 什么人？啊啊啊！
1: 别动！
2: 当时是为要将其处死，是我饶恕了他。那一刻，我知道我喜欢上了他。那年的中秋，洛阳的月亮好圆好美，当时我是多么的开心和大

0: 我想把他
1: 去找到那个小叫花子，啊，他叫牛素，是个小机灵鬼，你带着他一起去宠念寺，看着他，让他好好读书，将来你们一起走正道。
2: 我随时会来东都看你的，公主专门派人在宠念寺等你，可不敢耽搁。

0: 不过我要是想他，我随时可以来看他。毕竟邢参军给的名单里，洛阳有100多个侍女用过人面花呢，还未使过解药。我得留在洛阳，哪儿也去不了。
1: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老费，你功德无量啊！
2: 苏明，今天公主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3: 说的都是朝堂上的事儿，一句也没有问起你。

0: 笑笑。壮哉，壮哉大唐，壮哉参天楼啊！
1: 参天楼初建于高宗上元元。你这画的是沙思？
2: 是啊，张氏觉得像不像？
1: 倒是有几分相像。这画像哪里来的？
2: 这沙司之前不是在空鹤府当过？
3: 哎呦，哎呦，官娘，
4: 官府查案，一个屋子一个屋子的查，搜。
5: 是。
4: 近几日，你们店里可有住进一个50多岁的土罗幻术师？看看这画像，见过没有？
3: 这
4: 怎么，你认识？
3: 哦，这楼上啊住着一位贵客，平时呢喜欢用围巾遮面，但是我进房间伺候的时候曾见过一眼，倒和这画像之人有几分相似。这小的可不知道他是坏人的。管家，
4: 来人，在把门口的人全撤了，其他的兄弟也不用搜查，全在客栈各处藏好，等着瓮中捉鳖。
5: 是。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找到那个叫做大象的人，可是你，哼，谅你也不会这么痛快的招供。拿下！
1: 别让他走了，追啊！杀！

你这个被官府缉拿多年的要犯，还不乖乖束手就擒！

0: 死者何人？又是何人？今务未查，速说实情。
1: 死的是我家万参军，是被杀死所杀。
2: 什么？
0: 你说什么？被谁杀了？再说一遍。
1: 我们今天跟万参军巡查，就是为了抓杀死。刚才在众巡客栈，已经将他堵住了。
2: 可他里有槐树、房树很多蝙蝠，然后就跑了。万参军就在前面，结果我们看到时，万参军便被……
3: 走！
2: 别抓我！别抓我！别抓我！我
3: 走！
2: 我什么都没干。
3: 怎么回事？
4: 秉炉将军在那边角落发现了他。
3: 那边角落。
4: 雕虫小技，我知你会幻术，刚才用蝙蝠杀人，现在又想使诈脱身，当我小孩吗？然后呢？
2: 然后我一看见四人，
3: 就吓得不敢看了。你过来。是这个人吗？
2: 像，又不像。
3: 听说是按12年前的杀死画的，可能变老了呗。
2: 不是变老了，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像，又不像。

0: 谁在那儿？是我，龙连峰。你怎么大半夜跑来找我了？不怕被我父亲知道？事态紧急，龙连峰有事相求。
1: 人家找了你好几天都没找到，没想到你却自己跑来了，快进来。这么合适，我就在这儿住，我想请你帮我画幅人像。
0: 谁的像？
1: 就在今夜，雍州司法参军万安被杀了，凶犯疑是土罗换术杀手，杀死，但现在还不能确定。有一目击者是个小叫花子，年纪和薛环相仿，只是不知道怎么把他带到宁府上来。
2: 这个容易，明日你把他带到东市去卖，我把他买来便是。太好了，我派国庄带着那个小叫花子到东市等你。这个线索对我非常重要，所以才深夜叨扰。告辞。
3: 太猖狂了，简直太猖狂了！
2: 是啊，万安，你是难得的文武双全。 没想到，却死在杀死手里。现在急需找到一名干才，接替万安的职务。裴侍郎所言极是，杜明深夜拜访，正为此事。杜长史，难道是有合适的人选要举荐？
4: 那倒没有，只是中秋将至，天子要重开幻术大会，而杀司又木鸟传书挑衅朝廷，眼下长安。
2: 正缺干才，裴侍郎一定要选能人助我呀。只是这雍州司法参军一职位卑而权大，恐怕早有人盯上了。
0: 很不自在的样子啊，怎么，竟然不愿意随我来？为何之前又偷偷跟踪？那都是奉侍郎之命，我也没办法。管家。
5: 帮我把这个小奴买了。啊，
6: 小姐，咱们府上不缺人。我缺。这一年多我南下，身边一直有个薛环。此次薛环没有回长安，我很不习惯。帮我把他买了，省得陪我出来逛，你这么不自在。是，
5: 小姐。那个人有这么高，满脸的胡子。 他的眼睛旁边还有这么长的一个疤。对了，他的头上还有一个头巾，他的头发也特别长。他当时还面朝天空，张大了嘴，眼睛也睁得特别大，一脸惊恐的样子。

0: 这件事情还请裴侍郎放在心上，韦某告辞。好，只是恕裴某直言啊，雍州虽辖改京畿，雍州的司法参军也不过是个正七品的官职，可韦典君在公主府官居正五品，为何要谋这七品的官职？这事儿有点不可思议啊！
1: 这是公主的意思，为了大唐的安危，为了圣人和公主，我以五品屈七品，哼，有何不可呀？
0: 哦，韦典君高风亮节，裴某佩服。
1: 那就请侍郎上心，尽早成全。

0: 太师郎，白某直入正厅，失礼了。
1: 白舍人，看你这神色急切，不会是太子殿下找我有事吧？
0: 听说雍州司法参军万安昨晚死于非命。啊，是。传言是潜入京城的杀司所为，啊，故太子殿下很是担忧。经深思熟虑，现有一人推荐，希望。
1: 能接任参军一职，还请裴侍郎成全。太子殿下也要推荐人？
0: 也？难道刚才韦风华来也是为了此事？
1: 不，一言难尽呐。不知太子殿下推荐的是何人？
0: 前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
1: 哦，他真的回长安了。
0: 怎么，裴侍郎跟卢将军很熟？那就更好办了。
1: 不，哎呀，这两边都谋一个职位。

0: 让我这吏部真是不好办呐！我知侍郎顾及，不错，公主现在势大，当朝七个宰相有四个出自其门下，但所谓人杰，眼光要放得更远些。不管怎么说，太子殿下作为储君，才是大唐之国本，还望裴侍郎想清楚。
1: 是是，
2: 告辞。
3: 这个鼻子还是太小了，眉毛也不够浓，这胡子还不够长。
4: 喜君，
1: 作画呢？
4: 他是谁呀？哪儿来的？这是我今天新买的小奴。 还没交代礼数，退下。
1: 你这画的是谁啊？哦，我听说幻术杀手沙司潜入长安，昨夜公然行刺了雍州司法参军万安。我想根据想象画出沙司的像来。对了，父亲，沙司做过控鹤府的副剑，你应该认识啊。
3: 帮我看看，画的像不像？不是太像，一点儿也不像啊。这只是形似，但无半点神似。沙司是土罗人中的美男子，头脑精明，眼神中充满了智慧。喜君啊，到屋里去，我有事要跟你说。喜君，如今。 长安不安呐，我想你一定能够见到卢凌风，你要劝他赶快离开长安。我知道，你的心里全是他，难以割舍。但是我不能看着我的女儿毁了一生啊！
1: 父亲的意思是，司法参军一职您不会给卢凌风了。
3: 公主府的围点军是正五品，现在想谋这个七品的官职。卢凌风曾
1: 是中郎将，还是四品呢？
3: 话不能够这么说，如今太子和公主斗法不止，长安城随时会陷入血光。卢凌风自视为社稷之才，而且对太子忠心耿耿。如果他谋了这个雍州司法参军之职，便处在了漩涡的中心。你以为父亲心里没数吗？太子虽然是储君。
1: 但论起在朝中的实力和公主相比，还是有很大悬殊的。那，父亲是想把司法参军一职给那个叫韦风华的？
3: 哼，为父没有这么傻，这两边都不能得罪。
1: 父亲还有第三人选，这倒是个好办法。
3: 雍州长史杜明曾经做过司法参军，大理寺少卿，不但善于断案。 而且武艺高强，敌公在世的时候就视他为干才啊！我想由他暂为代理司法参军，这样的话，太子和公主两边就都没得可说了。
1: 父亲确实老道，但这个办法不好。怎么不好啊？雍州牧本就由亲王兼任，故。
4: 长史便是主官，现在您让他兼任司法参军一职，朝廷有无此吏不说，只说偌大的雍州事无巨细都交给他杜明一人，这行得通吗？那你让为
3: 父如何是好啊？依我所见，此事可交给公主决断。公主已经选定了人选。
4: 还有什么好决断的？那是因为公主不知道东宫推荐的是卢凌风。您可将此事直接禀明公主，说不定让您为难的事儿就迎刃而解了。
3: 不，什么意思啊？
4: 父亲，在东都发生了一些事，父亲还不知道。您若相信女儿，就按我说的做即可，定能解决您的难题。
5: 哦，东宫举荐的是卢凌风啊，很好。朝廷现在正值用人之际，确实。

0: 需要他这样的干才，只可惜官小了点儿。如若其立功，还请裴侍郎记得提拔。
1: 下官明白，下官告退了。
0: 你女儿，我见过了，说不上美艳，看起来也是个聪明姑娘，要不然也不会追着卢凌风一路南下，这就叫有眼光。裴侍郎。
1: 恭喜啊！此番对卢凌风的任命，裴侍郎可是公私兼顾啊。我举贤不避亲嘛，
0: 我没有责备你之意。你先去吧，我就不送了。
1: 啊，下官告退了。公主，卢凌风虽在东都立了功，但他毕竟是太子的人，司法参军官虽小。
0: 却极其重要，您在这个时候将这位置让给别人。卢凌风不是别人，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也省得你去屈就一个七品官，不好吗？
1: 那全听公主的。那个沙司还真挺厉害的，这才来几天呢，就杀了万安。沙司虽行迹诡秘。
2: 不过我还是在万安之前就找到了他的落脚之地。是吗？对你所图之事，他怎么说？
0: 既然找到我，阁下一定不是普通人。
1: 这不重要，只是我刚才说的事，沙兄敢不敢做？
2: 杀太子，这个。
1: 这么犹豫，不像你啊！我听说当年在洛阳寺，在你手上的人不少，天后的反对者，哪个不是大人物？
2: 可他毕竟是东宫之主，和那些大臣是不一样的。阁下总该告诉我，你是谁吧？
1: 我倒认为我是谁并不重要，你只需知道，一旦事成，你想得到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0: 这事我还需要好好的考虑考虑。给你三天时间，8月初7，平康坊春野楼，我等你答复。我观其心动，应无问题。只是谋划此事时是在数月之前，而今又经历了人面花之险，我这个时候对太子出手。
1: 好像于情于理，
0: 都不应该呀。公主，
1: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您若想成为第二个天后，真正复兴我大唐，在这关键的一步绝不可犹豫，否则追悔莫及呀。可是太子毕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这次在洛阳又一心一意的救我，那又如何？太子在东都的表现有可能是假象。
0: 如今他虽受锋芒，恐怕是以退为进，将来一旦有机会，绝对会对公主做出不利之事。即使为了自身安危，我也绝不能看着公主错过良机而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呀！哈哈哈哈哈！
1: 好一个为了自身之安危！属下所言句句发自肺腑。太子若得势，我作为公主身边之人。 轻则被逐出京城，贬到蛮荒之州，重则死无葬身之地。
0: 你是跟着你叔叔长大的。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

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新时代尚于精神，明德尚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于地始。因顺而得名的尚语，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尚语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尚贤，尚语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于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

0: 豪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丑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1: 记住，
2: 是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盐藻软胶囊，以盐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盐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7: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盐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盐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盐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盐藻防伪商标。

0: 重，则死无葬身之地。你是跟着你叔叔长大的吧？是。当年为庶人弑君，毒杀了先帝，是我和太子联手出兵，诛杀为庶人一党。 你叔叔亦丧命于刀兵之夜。当时公主没治我的罪，属下莫齿不忘，故以死报公主大恩。我没提醒你报恩，我是说，此番你极力劝说我趁幻术大会之机，借杀私之手除掉太子，是否有报当年之仇的杂念呢？
1: 我听说当年你叔叔负隅顽抗，是太子亲手斩了他。
0: 公主，属下劝您早做打算，并非出于一己之私，而是担心一旦太子羽翼丰满，一定会对您不利呀。看把你吓的，快起来。
1: 我若对你不信任，就不会长久的把你留在身边了。
0: 公主胸怀宽广，正若当年天后对狄仁杰。<笑>你自比狄公啊？
1: 属下自不量力了。不过属下对公主的忠心，天地可见。你说的对，
0: 我倒是觉得忠心比才干更重要。 雍州司法参军之职虽不能给你，但是日后有更重要的官职等着你呢。明日就是你跟沙司约定好的八月初七，带上重金，告诉他，事成之后，不但有更多的奖赏，我还可以帮他恢复仕途。他当年不是做过控鹤府的副监吗？我若登基。 重新恢复控鹤府，也说不定啊。
1: 公主的意思，属下明白，属下就等着那一天。
0: 你去吧。
1: 是。

0: 卢参军，你这可是临危受命，抓捕杀私、保障中秋夜幻术大会的重担，可就放在你的肩上了。
1: 卢林峰定当尽心竭力，多谢裴侍郎。
2: 好了，还不见过你的顶头上司，雍州长史杜明。
3: 卢林峰，
2: 抓杀私嘛，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万安就是急于立功，才死于非命。
4: 你最好不要步其后尘。下去吧，我和侍郎还有话要说。是。
0: 裴侍郎，我跟你要能人，怎么给我来了个这呀？
5: 这可是公主和太子举荐的人呢，他。 杜长史觉得有何不妥？哎，幸好我杜某人也做过司法参军，我不指望他便是。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卢凌峰是犯过一些错，但是后来和苏无名南下，不管是在南州还是宁湖，尤其是在东都洛阳，还显露了身手，立了大功的。否则，公主为什么要保荐？太子为什么又要保荐呢？
2: 朝廷上的事，我不懂。我只知道，查案缉凶，这种人靠不住。

0: 请问是卢参军吗？是我。啊，有人让我把这个给你。
1: 哎，玉桌杀司到参天楼。

0: 不知公主在此，卢凌风冒失了。是我请你来的，有什么冒失的？不会吧？
1: 那几个字不像我亲手写的吗？属下不是这个意思。是我和太子一起保举你做司法参军的，还不快谢谢我！
0: 卢凌风，谢过公主。其实这是个危险的差事，若不是东宫宝剑，我是想不到的。说说吧，
1: 抓捕杀私，可有什么线索？目前没有。
0: 那不妨盯紧一个人，就是我府上的韦风华。韦殿军，
1: 明天就是八月初七，盯紧他，也许就是你建功之日。到时候只需秉公执法，不用顾及他是我的人。我要说的正事说完了，来，陪我欣赏一下长安的美景。

0: 这里名曰天外天，可不是一般人上得来的。美哉长安，壮哉我大唐。
1: 谁？
2: 先生，我是楼下伙计。
1: 先生是约了人吧？这是那位客人给您送来的信。
3: 知道了，下去吧。西郊竹林。

0: 杀兄的幻术果然了得，你的来路也不得了啊！这银锭是定钱，事成之后则是黄金。太小看我沙某了吧？
1: 闲手，
0: 以我沙某人的本事，想要些金银岂不是唾手可得？再说了，杀了太子只为这些金银，我岂不成了江洋大盗了？
1: 那你想要什么？
0: 那对你说过，我想要什么，你就能给我什么。不错，好，我想要做当朝宰相。怎么样，做不到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我不能杀死他，当朝宰相也未为不可呀。这么说，孤我的人是当朝公主了？
2: 你可以猜，但是我不能说。
0: 怎么兑现？
1: 事成之后，我自然会去找你。当然，你找我也不难。
0: 在下韦风华。好，你这个朋友，我沙某人交定了。
3: 你居然还带了别的人？没有。
0: 卢参军，就是他，杀死。 他杀死了万三军，武林风，拿下！拿过来！

幻术，雕虫小技儿。

0: 你太冒失了！我见着贼人如此歹毒，怕还有阴招害了钟郎家。韦风华，事到如今还不束手就擒，受何人指使？诛身招来！
1: 我与太子深仇大恨，是我想利用杀死为我叔叔报仇。
2: 谁的指使我也没受，想让我束手就擒，门儿都没有！什么？沙斯被你杀了？
0: 哎呀，卢凌风啊，卢凌风，你不会是立功心切，找个假的来糊弄我吧？
3: 杜长史，
0: 随我办案的众捕手都亲眼看见，万参军就是死于此人之手，请你说话注意点分寸。
3: 哎呀，我忘了。 卢参军是太子和公主联合保荐的，本官惹不起啊！走，去看看。

0: 这和老夫当年见过的沙司不太一样啊！就是他，沙司，原来控和府的副将沙司，化成灰我都认得他。
1: 小娇花子，你怎么来了？
2: 裴小姐把画画好了，让我给您送过来。不是人像啊！
1: 裴小姐本来画的是人像，可是怎么画都不像。后来画了这个，反而像极了。我当时看到的就是这个情形。 一模一样，
2: 这个人当时很害怕，看着天上，
1: 对，没错。

0: 敢问是哪路英雄拦住了我的去路？在下愿意留下些盘缠，请行个方便。谁要你的臭钱？把命留下。哎，
1: 怎么还是跟来了？
2: 我都跟了你四天了，再不拦着你，你都要进长安了。
0: 此去长安带着你不方便。
2: 我明白，你是洛阳的官。
0: 未经许可私入长安，是杀头的罪。你知道还来捣乱？
2: 就是因为我知道有危险，我才跟来的。之前你多次遇险，我也救了你多次。哪一次又给你天雷追了？
0: 此次不同，长安天子脚下，两个人目标太大，容易露了马脚。
2: 算了吧，一个人反而更容易露出马脚。 若你我扮成夫妻，反倒安全许多。怎么，不好意思了？再有一个时辰就进城了。嗯，换身衣服，你穿这身太招眼。那个什么沙司真的回到长安了？你要是能抓住他，岂不是比你师傅还厉害？
3: 别瞎说，反正你还厉害。说说你的计划。我们要先寻一部书。土罗人沙斯身怀奇术，而不思忠义，曾蒙蔽前朝，作恶洛阳。其人潜入京师，再遇图谋，奈何新任雍州司法参军卢凌风。
4: 警觉神勇，视若探囊，凶顽遭擒，以正国法。
5: 被卢凌风给杀了，那我们可以回去了，免得你被杀头。
6: 杜长史，死者是不是沙司尚未有定论，你为何就贴出了布告？
7: 卢参军也知道未有定论？
5: 那昨日我问你是真是假的时候，你不是还跟我急来着吗？
4: 有多人认不识，认同死者是沙司的只有一半，身份成疑，你为何就公之于众啊？
5: 哦，我也是奉命行事。
4: 奉谁的命？
5: 你这么凶干什么？我告诉你是谁，又能如何？
4: 你告诉我是谁？
5: 太子，还不是为了你嫌我雍州司法参军官小。 只是做个跳板，让你尽快立功去当更大的官儿，将来才能为他做更大的事。我告诉你，卢凌风。

0: 虽然那日我见死者与杀死有几分相像，但从心头，我从来都没觉得是我。为了抓到此贼，我杜明等了整整12年。若是这么简单就被你杀了，那我这12年岂不成了个笑话？12年，杜长史。
1: 事情的原委，你不用知道。我也没有必要告诉你。我听说你对死者的身份尚有怀疑，
2: 殿下既然知道了，为何要让杜明提出布告？
1: 安民，中秋将至，天子执意要举行幻术大会，要的就是国泰民安的景象。 这沙司曾经让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如今他来到长安，而且公然挑衅朝廷。更何况他本身就是幻术高手。你想想，倘若此贼不除，谁还敢安心的参加幻术大会啊？其二是诱敌，据说这沙司心思缜密，倘若他真的活着，看到这个布告，会不会放松警惕呢？
2: 如此，卢参军缉拿此贼，岂不是更容易些？殿下一番好意，卢凌风心领了。只是，到目前为止，并无其他线索。
1: 不急，你能在短短几天内抓到杀死万安的凶手，足见你有超长的本领。看来此次南下，受益不少啊！
3: 多谢公主，若没有您的指点，我不可能抓到此杀司。
4: 此杀司，何意？
3: 实不相瞒，抓捕此贼太过容易，反倒让我怀疑他的身份。杀司曾在空贺府做过副监。
4: 朝中见过他的人不在少数，我找了不下10人去认尸，有一半的人说他就是杀司，而另一半则持有怀疑，所以我想，
5: 死的是不是杀司并不重要，你为我除掉了韦风华，我倒是要谢谢你。韦风华这个人很能干，也很忠诚，但是我和太子之间的事，他搅和得太深。 太子毕竟是我的侄儿，这是我李家的家事，他竟想利用我替他韦家报私仇，他以为我是傻子吗？东都之行后，对于很多事，我认真的想了一遍。比起里约和高中义那些人，仿佛太子离我更近些。还有你，虽然是太子的人。 却肯舍命救我，让我觉得分外亲近。我不管你是23还是25，反正我有一个和你一样大的孩子。尽管我有对不住他的地方，但也实在是无奈之举。如果 他知道这些年我所受的折磨，一定会原谅我的，一定会。你说，如果太子登基做了皇帝，我还能每天站在这天外天上，俯瞰长安城吗？
6: 别整什么沙司传了，我都饿了。饿了？其实我也饿。但你听我说，这沙司传是半年前在市面上出现的，这跟沙司再现，我想不无关系。我主要是想看看这书上是怎么写我恩师的。
4: 你不会是怀疑那告示有假吧？

0: 别瞎说！如今，雍州司法参军是卢凌风，诛杀司的也是卢凌风，怎么会有假？可你嘴上这么说，眼神里却一直喊怀疑啊！哎，杀司案是恩师最后一案，未能抓到杀司是恩师临终前最大的遗憾，这么容易就让卢凌风给杀了。
1: 我多少吧，觉得有点儿，
0: 所以你就特别想帮你的恩师完成心愿，抓住这个杀司，却没想到功劳被别人抢了，你就心有不甘。
1: 啊，
0: 我心眼有那么小吗？
1: 有。
0: 哎，好吧，我记得前面就有一家书铺，走去看看啊。走了，走了。
2: 哎，别睡了，别睡了，你们这儿有杀司传吗？有什么书？杀司传？杀司传？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书官府给禁了，我跟你说，书中所述，关涉到天后的很多会事，我真没得卖，你别害我。哎呀！
0: 看来是彻底的给禁了，就算怀揣千金也徒劳啊！哎，
2: 等等等等等等，你不会是官府的人吧？来查禁售的书籍，试探我的？
0: 你觉得我像官府的人吗？
2: 像。
0: 啊？
2: 不过官府的人来买书。
0: 一般不带着家眷一起来。哎，我是个做买卖的，这次来京师是为了看幻术大会的，这不还有几天才开始呢吗？闲着无聊，我来了以后，听说呢杀司传好看，我就想买一部。你要是有就卖我一部呗。
2: 你要是真的想要，我想想办法。
0: 不过你这个价钱得给合适了，
2: 价钱你开，500钱？你做梦呢吧？你不会要卖5000钱吧？这可是禁书，我是冒着被下狱的风险卖给你的，这个价高吗？
0: 刚才你不是说怀揣千金吗？蒙我呢？啊！就是一穷鬼吧？要是不买，赶紧走！你……哎，行了行了，再好的书也不能卖这么贵啊！走了走了走了！哼，5000钱，5000钱买部《杀司传》。
1: 秋风了吧？我若是买了，就是纵容不法之徒、变本加厉的坑害读书人。哎，你不是最擅长察言观色吗？你确定这无名书铺里一定有《杀司传》？
0: 一定有。
1: 那店主就是个恶人吗？啊？私藏朝廷禁书卖高价，这跟拦路抢劫？
0: 有何区别？对，在我们读书人眼里，有过之而无不及。
1: 那店主就是个大恶人。
0: 大恶人，
1: 那就好办了。对付恶人，就要用江湖上的办法。等着吧。

0: 中郎将，找到了。
1: 什么？
0: 那部书《杀司传》，搜了十几家书铺，终于搜到了一部。

0: 怎么谢我呀？我刚才一直想来着，长安有一种好吃的，最适合谢你。
1: 什么好吃的？
0: 永安巷的樱桃碧螺。我只听说过洋甘碧螺、蟹黄碧螺，还有什么樱桃碧螺？好你个苏无名，拿名字取笑人家！
1: 怎么会呢？这样，我这就带你去。 你要是吃不上樱桃碧螺，你就不给我输便是。来来，走走走走走走。

0: 是你吗？是我，喜鹊。
1: 上次那幅画对你有用吗？
0: 很有用。我这不又来求你了。这个是半年前在长安出现的杀死传，里面写到了杀死在长安的旧情人叫贺兰雪。按书中记载，杀死对他很有感情，只因当年仓皇逃走，才断了联系。我怀疑。 此次杀死出现在长安，会去找这个贺兰雪的。只不过人不知道在何处，所以，我想请你帮我画个像。这么说，之前那个杀死不是真的？喜君聪慧，现在还不能断定是假的，但甚是可疑。你想让我根据书中记载画出人像，这好像很难吧？
1: 我知道是为难你了，但这是我目前唯一的线索，所以你一定要帮我。白帮啊？
0: 自然不能让小姐白帮，日后我一定重谢。
1: 何须日后，现在还不算太晚，我饿了。
0: 那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1: 不，买回来就不好吃了。我想吃刚出锅的樱桃碧螺。
2: 樱桃碧螺，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啊？亏你还在长安住了这么久，老我出去，我带你去吃。哎，老板，哎，再来一碗。
3: 好嘞。
2: 二位慢用。
1: 离开长安这一年，最想吃的就是这个。
2: 这东西能好吃吗？
1: 你尝尝便知。来，客官，好了，请客。如此美味。嗯，
4: 客官，酒来了。
1: 这也太好吃了。
4: 我还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呢，还是以我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多好吃未必，关键得看谁陪你吃。
1: 你在夸自己啊？
4: 就算是吧。但我苏明是有自知之明的。我知道我有时候有些小气，
1: 嗯，
4: 有些较真儿，
1: 嗯，
4: 有些迂腐。 再说，就这些缺点和我的优点比起来，那都不值一提。
1: 苏明，你今天怎么了？
4: 今天咱们进城的时候，你我二人扮成夫妻，就一。

0: 一下子提醒了我。我一细想，我这岁数也不小了。时光飞逝，白驹过隙，时不我待。你要是不嫌我老，
1: 哎，你就请我吃了个樱桃碧螺，就要跟我讨论这等大事啊？苏无名，你也太精于算计了吧！
0: 我，
1: 伙计，给我再来20个樱桃碧螺。
2: 哎，
0: 就咱俩20个，哪吃得了？
1: 吃不完，我可以明天接着吃啊。再说了，这么好吃的东西，我还得给喜君送去些，不行吗？
0: 哦，行。
1: 我可帮你省了5000钱，吃你20个碧螺，你都不舍得，还想跟我讨论那等大事？苏明，你也太小气了吧！
2: 他就是小气。
1: 哎，喜君，
0: 说谁呢？
1: 你怎么在这儿？
3: 樱桃姐姐，你真好，吃到好吃的还惦记着我。
4: 苏娘身为朝廷命官，私自离开为官之地，潜入京师，你可知罪？
5: 老板，给我们上壶茶。
2: 嘘。哎，20个樱桃碧螺还要不要了？
6: 要。40个，帮我包起来。
2: 好嘞。
0: 钱

0: 怎么样？12年前，我曾经见过沙斯，虽然不太熟悉，但是多少还是有些印象。此人长得还真像他，但至少比沙斯年轻10岁，而且沙斯是汉人和土罗人通婚所生，所以身形跟普通汉人多少有些区别。他腿很长。 此人不服。你连沙斯腿长都知道？当时控鹤府还有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为天后广泛的寻找男宠。可沙斯定了一个奇怪的规矩：凡是跟他腿一样长或者比他长的人，才能够推荐给天后。当然，这都是坊间传闻，但我想，多少还是有一定根据的。
1: 总之。
2: 这个就不是沙斯了，不是。难得苏武明这么大方，姐姐，你快吃。嗯，真好吃。你喝多吃点，
3: 慢点吃，别噎着。
2: 这个小院是太子给我赞助的，可我一个人住不惯，就由国庄搬到军营里去住。
0: 既然你来了，就借给你住。太好了，实不相瞒，刚才我去了好几家客栈，结果全都被远道而来的那些幻术师给住满了，我正愁没地儿住呢。
2: 苏明，我知道狄公在你心目中的分量，但你此番还是太冲动了。
0: 沙斯销声匿迹12年，现在终于有了踪迹，我若做事，以后。 还有什么脸面入狄公祠？今日是8月初8，还有7日就到中秋之夜了。我实在，眼下一点线索都没有。
4: 你不是在让喜君帮你画那个贺兰雪吗？这是一个好主意。当年沙斯在洛阳，每个月。 都要往返长安一次，而且从来不告诉别人他来干什么。刚才我翻看沙斯传，书上写的很清楚，他就是来找贺兰雪的。还有在书的结尾处，居然写着：“我恩师病床边，放置着碧尘珠。”
2: 这一细节我也注意到了。
0: 当时恩师染病。

0: 师母将家中所藏之宝碧尘珠放置床头，为恩师祈福，这种事儿，外人是不会知道的，除非那些来探望的、跟恩师关系甚密的大臣才会在无意间看到。如此说，转者应是狄公的同僚，他署名南山萨漏子。 那想必现在就隐居在终南山，可那终南山上有真假隐士上千人，怎么能找到这个萨漏子呢？
1: 我知道这萨漏子姓什么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平。

0: 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正卖店，十多年来啊，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

0: 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
3: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

0: 问个问题吗？
1: 你说。
0: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1: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
2: 裴希军跟你说了什么？竟如此无礼，戏弄于我。

0: 没有，我交出来，啊！这，放心，他要是敢打你，你就往回跑，我会收拾他的。啊！去，给他请啊！公子快来啊！来，慢走啊！来，里边招呼着啊！
1: 大爷，大爷，请问你可曾见过画中之人？不错呀，你哪来的画家？
0: 这是我娘啊！我再问你一遍，你哪来的画像？好看，
1: 这是我娘啊！
0: 臭要饭的，你敢耍我？
1: 打人了！
0: 臭要饭的，你给我回来！臭要饭的！啊！放开老子！
2: 我当谁的老子？大爷，您高抬贵手，放过我吧。
0: 杨金，过来，把你娘的画像举给他看。认识吗？
1: 不认识，啊，等等等等等，认识。
0: 他可叫贺兰雪，
1: 反正我们都叫他雪儿。他现在可还在霄云楼？早走了，起码得走了两三年了。
0: 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啊。我治不知道啊？大爷饶命啊！
0: 可有良人为他赎身？
1: 没有。
0: 你就这么确定？
1: 每年都有客人要为他赎身，可是他就是不走，好像在等着谁似的。
0: 后来他无处可去，就去了那个地方。去哪儿？
3: 鬼市幽怨楼。
0: 这鬼市的幽怨楼，我是听说过的，都是年老色衰的歌姬走投无路才会去的。这画像上的贺兰雪虽然有些年纪，但好像不到这个地步吧？
3: 霄云楼的人说得很肯定，还说这个雪儿一直不肯从良。
0: 在等人，等杀死。嗯，应该是吧。召集你的人，跟我去鬼市。怎么了？查长安红茶的时候，小五他们几个不是在鬼市。后来大将军便明令禁止金乌卫入鬼市，所以……不过我可以跟着中郎将，只是不想连累其他的兄弟们。
4: 我现在是雍州司法参军，确实不该调禁吾卫的人。杜长史，你来的正好。幻术大会的日子近了，身为司法参军，该做什么，你不清楚吗？届时。 天子将与民同乐，可以不能全长安的百姓都进参天楼吧？咱们雍州府得把人选出来，这是你的差事。既然
5: 真正的杀司并未落网，那么抓捕此犯才是我之守则。哼，卢参军还真是专拣立功的事干的啊！也罢，那些费力不讨好的活。
4: 我这个长史就替你做了，不过，从今日起，你那些手下就由我亲自调遣好了。我现在正是
3: 用人之时，我今天刚刚得到杀司的新线索。
4: 哎，查案的事别跟我说呀，你的线索一旦告诉了我，那抓到杀司算咱俩谁的呀？ 新线索，定了12年，我就不信你能先与我抓到杀死。哎呀！哎，这个也可以。
0: 见过中郎将，
6: 对，现在是司法参军。
7: 对呀，刚刚诛杀了杀司，你忘了？
6: 对对对，见过卢参军，
0: 见过三位仁兄。
7: 您怎么有空来我们长安县了？
0: 这次是专门来找三位仁兄，请你们助我查案。

0: 这案子，查！回长安之前，苏武明特意提醒我，说在长安县，你老贾、你老罗、你老刘，个个有勇有谋，可堪大人。怎么，不肯帮我吗？
1: 啊！您怎么能提这个字儿呢？
2: 对呀，您现在是雍州的司法参军，我们都归你管。
0: 对呀。
3: 实不相瞒，刚刚我们仨还在那唠叨，
2: 这每天。
0: 徐阶实在是没劲，想想去年中元节，我等跟着苏相卫和中郎将大战鬼市，那才叫个痛快，不枉此生啊！
2: 太好了，这次还是鬼市，而且三位仁兄都会有艳福。
0: 艳福？这卢参军不愧是太子的人，出手。
2: 就是大方，还让咱们都花在这幽怨楼，我这辈子都没享过这福啊！只是不知道这里的女人比起平康坊的怎么样？
0: 有钱怕什么？捡最好的呗。

这可真不是什么好差事。说正事，教雪儿的确实在。

杀死单水顿，应该是跑了。都怪你这个废物捣乱！我奉狄公之命，等了他12年，白等了。

0: 吃粽子，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眼前一黑，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放心吧，没事了，再睡一会儿。买烤驼峰的那一次，杨继所遇到的那只苍鹰应该是沙斯幻术所化。 而他醒来之后觉得脸疼，应是沙斯在他的脸上动了手脚，做了那张祝贺兰雪逃脱的人皮面具。
1: 这些我都知道，可是沙斯是何时与贺兰雪传递的消息？就算我派出去的人大意了，可杜明派出去的人盯了贺兰雪整整12年，怎么也丝毫没有察觉呢？

0: 我是废物，我是废物。
1: 贺兰雪明知道今夜杀死回来接他，当他看到杀死被诛杀的布告时，他拿眼泪在骗我。可我居然就上当了。我自作聪明派出的杨继，反而帮助了贺兰雪逃出了幽怨楼。他都明骂我是废物。
2: 他妈的，一点错都没有！莫子松，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贺兰雪之死会让杀死更疯狂。他若在幻术大会上作恶，后果不堪设想。

少将，明天就是参天楼落成大典，是您此生最光彩的日子。这新衣服做好了，您先试试吧。

0: 少将，兄台所见参天楼，举世无双，洛城大典之际，你怎么先走了？哎，别动他！陆凌芳，你愣在这干什么？宇文少将已然惨死，还不叫仵作验尸？
1: 官在跟你说话，你发什么呆？

0: 你说什么？杜长史，你看，宇文少将临死前摆出财魁天皇的姿势，是不是想借此留下什么遗言给我们？
1: 还真是有些相像。
0: 宇文穆凯是参天楼的建造者和设计者，此时死于非命，又摆出此等奇怪的姿势。杜长史，你怎么看？
2: 前几日，宇文兄还陪我带外国使节参观过参天楼，不像有病的样子。这里虽无凶器、无伤口，也无明显中毒征兆，我反而觉得可疑。他的死，恐怕跟参天楼落成大典有关。
0: 是，杜长史，你对长安一定比我更加熟悉。你可记得，长安有哪座寺院有财鬼天王像？ 就是右手托三层宝塔，脚踏养生夜叉的那位天王。
3: 养生夜叉，
0: 老百姓都叫他耐重鬼。
4: 青龙寺。

0: 苏明，长安有此天王的私怨，一共有四座，我都去过了，四具财魁天王身上，宝塔之内，就连头点我都找了，完全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1: 仵作的验尸结果如何？宇文木改，被人近距离徒手行凶，身上多处淤青，仵作推断体内筋脉全断，死前应极为痛苦。 事发于清晨，宇文府上下却没有人发现，这说明凶犯跟宇文慕凯很熟悉，只有这样他才能直入其书房。走，带我去。
0: 尸体填在宫县，你一个私入京畿的官员，不要命了？
1: 我不是去验尸，带我去宇文府。

0: 宇文少将的尸体尚在公廨，这在家里摆放着空棺材，
1: 让棺材空着不吉利，我们懂，故把少将生前最喜欢的东西都放进去了。
0: 宇文少将40年前随父参与了

0: 参天楼的设计。
1: 此番重建更是天子钦点独造的。他最喜欢的东西应该是参天楼的设计图吧。
2: 您说的对啊，我家少将爱那图如命，只是天子为保参天楼独一无二，专门派了冯内侍来，让少将亲手全烧了。
0: 我能否看看里边的东西？
3: 少将生前最喜爱之物，常专门给他上香。你干什么？

0: 苏无名见过杜长史，
1: 苏无名见过杜长史。卢凌风都跟我说了，为了狄公生前未了之案，你苏无名竟冒死入京。杜某佩服。
0: 杜长史，您为了了却狄公生前嘱托，12年来守着贺兰轩，心心念念诱捕杀私，苏无名敬佩不已。
1: 杜长史，之前多有不敬，还望您。之前的事不说了，咱们说说这个。虽知是重要证，但我看着比天书还难。苏无名，你懂不懂？
2: 这个我也不懂。
1: 哎呀，那得找个懂的呀。

0: 老神仙，
1: 我看您来了。哎呦，小老儿见过杜长史。啊，
0: 雍州司法参军卢凌风，洛州长史苏无名，
2: 见过老人家。
1: 苏无名，莫非是那位狄公弟子？
0: 当年跟随恩师狄公来看望过老人家，我们有过一面之缘。
1: 哪里是看望，狄公是来审我，他就在边上录供词。
3: 老人家记性真好，
1: 那也怪我。平时总喜欢捣鼓这些个玩意儿，结果杀死利用机关木鸟杀人，狄公就怀疑上我了。二位今天找我何事啊？
3: 乡亲您看张图。
1: 这是参天楼的构造图，果然是老神仙，一眼就看出来了。
0: 别夸我，我一年前见过此图。
1: 您在何处见过此图？宇文穆凯带过来的，让我帮着看看。
0: 具体怎么回事？您能跟我们详细说说吗？
1: 这参天楼在为庶人当政的时候，不是建到了第十八层吗？一年前天子下令，接着往上盖。 由公主亲自监工，那宇文穆凯盖不上去了，就带着此图来找我，让我帮着出个主意。
0: 盖不上去了是什么意思？<笑>
1: 这三十三层啊，是为了佛家三十三重天之意。可土木之功，哪是说盖多高就能盖多高的呀？啊，可天子下令了，盖不上去，岂不是要掉脑袋？其实，天子也知道很难。 可为了我大唐能拥有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高楼，只能冒险。我记得

0: 陈公凯那日还带来了一个朋友，据说是个小官儿，也是来出主意的。此人很有胆识，不过他出的那个点子呀，嘿嘿，悬。怎么个悬法？悬就悬在此处，这第十八层就是参天楼的一个死穴。
1: 您刚才说出主意的那个朋友有多大年纪，有何官职，叫什么？名字我记不住了，官职也忘了，好像是天子的亲信。哎呦！啊！师郎，师郎，怎么了，师郎？哎呦！
2: 脚坏了，快点请郎中！哎呀，郎中，怎么样？骨头裂开了，正所谓伤筋动骨。师郎恐怕几个月不能走路。请。
3: 参天楼落成大典，文武百官争着要去看，可哪有那么多地方啊？天子格外开恩，专门点了我的名。可你说我怎么这么不争气呀？赶紧到尚书府禀明实情，为我告假，必让天子降罪于我。是。
2: 父亲，在自家走路崴脚，
3: 您是心不在焉吧？哼，细菌聪慧。您心中有事？事儿倒是没有，就是心慌。
2: 是因为杀司还没有落网，幻术大会恐生变故。
3: 宇文穆凯昨日暴毙家中，他是……
2: 我明白了，参天楼有危险。
3: 父亲故意崴脚以避之，可庐陵峰和苏无名都去了，我得提醒他们。站住！苏无名回了长安。哦，我知道了，他是为了杀司的事情回来的。但他毕竟不是狄仁杰啊！如果狄公尚在，应可扭转乾坤。细菌，你过来。 细菌，今夜过后，长安会发生惊天巨变，为父我有可能，也有可能，你是我唯一的女儿，我要你陪在我的身边，哪儿都不要去，好吗？卢凌峰，正如我上次所说，卢凌峰处在漩涡的中心。 你现在即便去了，你也进不了参天楼，更见不到卢凌峰。陪在爹的身边，爹求你了啊！

0: 庐陵峰那边可有进展？
1: 回殿下，没有。还有两个时辰，便是参天楼落成大典，杀死仍未落网。万一他在幻术大会上作恶，
2: 太子殿下不是一早就入宫了吗？可天子不听劝阻，也没办法呀。
0: 天子登基以前，受的苦太多，又常身处险境。 随时有性命之危，只有看幻术表演的时候，才会稍加放松。如今国泰民安，天子执意要恢复幻术大会，也在情理之中啊。
1: 白善，都在劝殿下，找个理由不去参天楼，必自危险。
0: 那怎么行？既不能劝阻。

那就要陪在天子左右，更何况还有姑姑、群臣、百姓。我身为主君，必须和大家在一起。

天楼。

0: 陛下，陛下，幻术虽巧，不可尽信。
1: 试试无妨。嗯，好吃，好吃，赏给太子还有公主，让他们也尝尝。

0: 赏银。
1: 谢陛下。

0: 哎呀，好啊，赏银！卢凌风，你以为如何呀？穷树答辩，阴形一意者，谓之化，谓之幻影。
1: 正如方才太子殿下所言，幻术虽巧，不可尽信。
2: 你张嘴即太子，为何却来保护我呀？
1: 有幸与公主同台观赏盛会，何来保护之说？
2: 别以为我不知道，真杀司并未抓到，你是担心我的安危才站在这儿的吧？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盐藻软胶囊，以盐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盐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2: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盐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盐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盐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盐藻防伪商标。
3: 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铺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具，大开大合，大不大利，想脱颖而出，至少下10年苦功。物具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支向天而歌的大天歌。
4: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具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精华古称五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精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娄胜的故居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精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而美好。
5: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 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在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

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做装鱼蒸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面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足，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

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盐藻软胶囊，以盐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盐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1: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盐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盐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盐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盐藻防伪商标。

0: 哎，快10点半了，哎，欢欢怎么还不回来？他有没有说过有什么事要晚点回来？
1: 欢欢说了呀，今晚要加班的。哎呀，单位到家里就一条马路的距离，晚点也不怕嘛。
0: 谁说不怕呀？哎，你进去没危险了，万一他看我回来的时候，弄堂口有个坏人刷就窜出来，你怕不怕？
2: 快去接他！哎呀，老婆，你女儿已经29了，不是3岁小孩子。29怎么了？29就不是小姑娘了。去去去去去，
0: 快点！
2: 10点半了，我得回家了，不然家里又要闹翷翷。
3: 再答应我，自由是建立在私利的基础上的。好啦，
2: 新教练同志，明天我给你带我做的蛋糕，好不好？
3: 又干嘛？3年了，你从来没有为我留下过。
4: 好了，我们晚上不是还可以视频的吗？干什么？打听广众的，
0: 秀秀。你干什么？啊！妈妈！
3: 哎呦！哎呀！阿姨。
0: 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啊？你也都家里都不想回来是不是啊？你太没教养了。
3: 妈妈，
0: 你别说话。阿姨，我送欢欢回来的时候，路上有点堵车，我其实开的已经挺快的了。堵？哎呀，堵！现在几点了啊？10点半了还堵啊？啊，你说的话都把他撞倒的是不是？
4: 这次不怪佳亮的，是我约的他，也是我晚回来了。
0: 你闪开，我家再说。哎，你有没有毛病啊？
4: 啊，这么晚了，还带他在马路上搞这些东西啊？你脑子有没有问题啊？你说没结婚哎？你结婚了也不能这样。哎呦，爸爸，你这不知道吗？爸爸，你快看爸爸脚，这脚怎么了？怎么了？
0: 路上滑。哎呀，崴了一下。哎呦，你一个用脚吃饭的人，你这么大酒给崴了，给他搓脱啊！我都快受不了了，不要出来吹痛啊，都崴了。伤心了。
4: 这么严重啊，老婆，家里有没么有伤筋膏药？哎呀，哎，妈妈，快快快，扶我，扶我，你吃病了，哎呦，还帮他说话，侬哪能啦？烦死他了，侬，当心点，哎，慧慧啊，跟那小弟太不像话了，你爸爸脚崴了，他都。
0: 吓我一跳！你看，你看，又不穿袜子。这个季节袜子不穿，最后一感冒了。汉中脚底气听到没有？我听的。
4: 知道了，知道了，现在就穿。
0: 你小孩子不能够感冒的，你还要……哎，我问你啊，你和那个星期二亮到底到什么程度了啊？
4: 什么意思啊？
0: 有没有那个？哪个？哎呀，妈妈，你怎么问让你问都这么尴尬的问题啊？再说了，是我的隐私跟你没有关系。
4: 哎呦，隐私跟我有什么好隐的？
0: 是的，你给我记住啊，结婚以前不能那个的，女孩子吃亏的。
4: 你说什么呀？话呀！啊！
0: 他有没有跟你说你们结婚的事情啊？啊！哎呦，心真大耶，一点都不着急的。你都29快30的人了，你看看人家毛毛，大学一毕业就结婚，结了婚就要孩子，现在孩子4岁了，都上幼儿园了。你看你呢？我一想起来我就头痛，我就焦虑了，我就。 我跟你说啊，那星期二亮要是接下去还不积极的话，正好

0: 跟他分了，我反正也对他不满意，你就应该找一个比他好一点的。
1: 知道了，妈妈。啊，你看是这样的啊，我呢光顾着自己开心，没有体谅到你跟爸爸的心情，我实在是做的太不对了。这样，我跟嘉亮好好的商量一下，怎么规划下未来，你看好不好？真的。
0: 真的啊。
1: 我等下跟你爸爸说啊，哎，这样回来，你明天就去跟家亮说啊，让他跟他的父母去说一下，我们两家人碰一碰呀，好好商量商量你们结婚的事情。
0: 好的，等我到家务事吧，
1: 你不让我说是吧？我跟你说啊，你赶紧提到这日程上。
0: 知道了，谁让我叫麦承欢呢？承欢膝下，妈妈的意见最重要了。

0: 老爸，
1: 阿姨后来怎么样啊？
0: 她还生我气吗？
2: 没有啦，我已经哄好了，放心吧。
1: 宝宝真厉害，我看阿姨那个样子，好像要挠我。
2: 去你的！我妈妈又不是母老虎。嘉亮，之前你见我妈都没有给她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她也不太了解你。要不然改天找个时间你来我们家正式吃个饭吧。
1: 那我可得好好做做心理准备，一会儿打把游戏压压惊。
2: 哎，别再打游戏了，明天一早要上班呢，赶紧睡吧。
1: 啊，我刚跟你申请说可以玩一把游戏。
0: 成了，你说不玩就不玩了吧。
2: 跟妈妈之间，我觉得只要在底线之上都不算是冲突，努努力都可以平衡的，你觉得呢？
0: 那好，
1: 明天等你下班去接你。
2: 知道了，晚安。
0: 晚安。

0: 么急急忙忙的？啊，
1: 公司来了新领导来视察，我得去帮忙。哦，晚饭不用等我了啊。
2: 哦，你不吃了？
1: 爸爸，
0: 路上当心点啊。啊，
1: 爸爸走了啊。
3: 朱总啊，今天新总监到，我先去帮个忙。
2: 陈花上班去啊？
1: 刘叔这花养的不错啊。嘉亮，你醒了吗？醒了以后记得吃早饭啊。喂，西瓜。哦，好的。马上就到了。

0: 我带东西了。啊！哎，这位帮我拿下手机，谢谢啊。哎，妈怎么了？我在电梯里呢。
1: 昨天晚上你也没跟我说清楚呀。

0: 你看这亮，有没有睡呀？
1: 我电梯里没有信号，老板，我先挂了。
2: 不好意思，你乱想。
1: 不好意思啊，先生。先生，您等一下，帮我把这个我男朋友的蛋糕放冰箱里，这是给无忧的啊。哎，先生，刚刚不好意思啊。我把您的衣服弄脏了，我这里有去渍笔，涂上以后污渍就没有了。我帮您涂吧。

0: 我先给您拿纸按一下，一会儿应该就好了。谢谢。不客气，我是波提切利销售部的员工，这是我应该做的。嗯，小费。哦，不用不用，先生，我们酒店规定了不能收小费，再说刚刚也是我的缘故，弄脏了您的衣服，不打扰您了。对了，先生，欢迎您光临波提切利酒店，祝您入住愉快。
1: 小丽啊，
2: 啊，你今天怎么没去公司啊？啊，我谈完事就直接回来了。
1: 哦，家里刚刚熬的鸡汤，妈妈特意给你拿过来，你趁热喝一口。
2: 我不喝了，放冰箱吧，刚吃完。
1: 你还是回家住吧，回家多好啊。
2: 我不回，我还得忙着谈恋爱呢。哼哼。

0: 看来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哈，冰箱都是满满的。哎呀，你妈我啊，都没有用武之地了。
1: 放心吧，妈，有欢欢在呀，你儿子饿不着。
0: 麦晨欢，那个弄堂公主吧。
1: 妈，欢欢是个特别好的女孩，别这么说的。
0: 那她现在知道我们家是做什么的吗？
1: 哎呀，一说起这个事儿就头疼。当初我想说，所有人都拦着我。现在倒好了，没机会开口了。就咱家那几个亿的资产，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0: 哎呀，佳丽啊，你呀还是太单纯了。这婚姻大事还是要慎重考虑的。那你俩身份不同，成色也不同。那菊话不说了吗？防人之心不可无，知道吗？
1: 妈呀，光顾着跟你聊天了。我又要输了，我。
2: 你这个能不能擦得快一点？快一点！老燕，你把那个椅子上面也擦一擦。哎，你这个投影怎么还没弄好呢？新总监刚从国外回来，第一印象很重要。
3: 丽丽，
4: 嗯，
3: 这果盘就这些吗？
4: 那边就送过来六盘。
3: 不对，这数量不够，应该还差六盘。
4: 还差六盘？
3: 对，
2: 丽丽，果盘都摆不好吗？你是不是不想干了？蛋糕呢？
4: 我给忘了。
2: 你现在订有什么用？这不是有一个吗？用这个。
4: 这蛋糕，
3: 哎，不是，这是我做给我男朋友的。
2: 陈焕，我知道你蛋糕做得好，咱们先拿这个应个急啊。
4: 应个急，陈焕姐。
3: 不是我不想帮你们，是我在上面写了字，你们用不了呀。
4: 写字了？
3: 啊。
4: 那算了吧，尤姐。
3: 没事，蛋糕再想想办法。
4: 好。
3: 妈。
5: 火花，你到底问了没有啊？你要是不好意思开口，那你带佳恋回家，我来和她说。
3: 妈妈，我现在在上班呢，下班以后再说行不行？
6: 要做好，要做好，要做好。
3: 我不跟你说了，领导来了。

0: 这蛋糕你做的？哦，对，我做的。
1: 在这工作几年了？
0: 7年了。
1: 7年的工作经验，你拿一个自己烤的蛋糕。

0: 我的问题。好，去验尸部吧，走人。
1: 陈冠杰，对不起，我刚才已经把蛋糕拿过去了。
2: 这不是陈冠做给他男朋友的蛋糕吗？你怎么给打开了呀？
3: 咱们用一下，
1: 就这样。
2: 不行。
4: 姚总来了。
1: 姚总。

0: 这个事情谁负责的？
1: 麦承欢负责的。对不起啊，承欢，都是我的错，我去找姚总说清楚。
0: 我知道，肯定不是你的问题。承欢，我觉得姚总呢，他就是故意来找茬的。你走了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啊，说不定还能鲤鱼跃龙门呢。
2: 吴越，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很好笑。今天是我来帮你忙，现在出现问题了，你在旁边说风凉话。你要不要现在跟我去总监那儿一起说道说道？对于上海波提切利来说，我是一个新人，而我希望我的加入，可以协助丹尼斯让波提切利更上一层楼，让我们的酒店屹立在繁华的黄浦江边。
3: 成为一颗最璀璨耀眼的明珠，谢谢。可实际情况呢？是酒店大到家具装修，小到耗材快消品，已经连续4年没有公开招标了。咱酒店的陈设跟理念已经开始在落后了。大家认为这样正常吗？
4: 张副总。
2: 一个大型酒店供应链条的新陈代谢，是要循序渐进的。姚总监，他具有丰富的酒店管理经验，在这一点上，他应该更有发言权。酒店不炒快消品，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了解以及体验过程。突然更换品牌以及供应商，一旦出现问题，
5: 将会导致酒店无法正常运行，所以，在这个点上，我赞同丹尼斯的意见。对于波提切利来说，当下稳字当头最重要。
6: 张总好，
7: 姚总，怎么？ 还没有去办离职，
6: 我觉得您刚刚说的对，我是来向您道歉的。我不需要道歉。
8: 姚总，您能再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
7: 那你为什么当时不解释？那蛋糕是别人帮你摆上桌的。
8: 你看，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6: 姚总，
8: 姚总，
6: 姚总您好。
1: 我是市场销售部经理，我叫朱正。我听说您想让麦承欢离职啊？麦承欢是我们这个部门业绩最好的员工，你看这样行不行？就这个事情呢，回头我打一份详细的报告给您，把事情说清楚，好不好？
5: 姚总，
1: 蛋糕是我的，我没能及时阻止他们把蛋糕放到会议室是我的责任。我只是觉得，出了事情以后，大家互相甩锅。
5: 那也不是领导们想看到的。那我告诉你，在职场上不懂得自保的人，不值得同情。你不会还指望能有别人替你出头吧？
8: 姚总，麦承欢是我这个部门的员工，出了任何问题，我负全责。
5: 你怎么负责？在我这里没有第二次机会。既然你想当烂好人，
9: 我成全你，好吧？你开心点行不行？大不了不干了，辞职。
10: 我养你。
11: 你养我？邢家亮同志。

0: 我养你这句话乍一听很感动，实际呢经不起推敲的。手心向上一日，那是可爱撒娇有情趣；十年如一日，手心向上，那就变成恐怖故事了。我说养你就养，十年、20年、50年、70年，都养。
1: 工资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那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2: 先生，人家好是人家好，自己好才是真正的好，对不对？哎哎，对了，我听说我们这儿要拆迁了，
1: 我已经想好了，到时候大部分的拆迁款留给两个孩子。
3: 我们俩到郊区搞一套安置房，郊区哎，森林大氧吧。哎呦，大氧吧，巴黎个头啊！这房子说了10年要拆，拆了不啦？说到现在，好嘞，啥啥水脱嘞？哎呦，
1: 咋能啊？哎呦，
3: 又是老地方。哎，到侬讲嘞，我好开窗户的，那一开窗户，那个风嗖嗖嗖的往骨头里钻。 这是以后年纪再大一点，一走路就散架了。不成这啊！哎，哎，哎，冻死他了！嗯，好了啊。

0: 你明天要不要到我们家吃饭呀？
1: 明天要见客户。但感觉完事之后可以。
0: 那明天见。

0: 哎，等你。我托人给你物色的礼物收到了没有？我跟你说啊，那个礼物非常难找。好好啊。哦，对了，昨天我收到了你们新来的运营总监姚志明的约谈。嗯，几个意思啊？
1: 我们今年的换新招标可能需要重启，所有的合作需要重新洗牌。Jerry, my baby。
0: 咱们合作这么多年了，每年的招标会都是必走的流程，你给我一个转化。
2: 金总，不好意思，
1: 我还有一个会，改天再去喝茶。
0: 光吃不吐的老貔貅。Yes，
3: 我都说了，人情靠不住。
0: 那靠什么？靠你啊。那你给我设计出一套方案，赢个招标会回来呀、啊。
3: 我也靠不住。那我一会儿就不上去了，我在车里等着你。
0: 你不上去，我带你来干嘛？培养专职司机啊。干嘛去？这边。戴口罩干嘛？
3: 好，有点冷了，我怕传染。爸，我上个厕所啊。
4: 金总您好，我是姚总的秘书麦承欢。
0: 哦，麦小姐，你好。
4: 你好，是这样的。姚总突然接到了一个总部视频会议，所以没有办法过来了，特意让我过来跟您说一声抱歉。
0: 啊，好好，你们姚总是大忙人啊。
4: 真的是突发情况，本来姚总说想要改期，但是因为涉及到招标，又对我们德山家居的期望甚厚，也不想接洽延期，所以。

0: 嗯，谢谢，谢谢你们姚总对我们德善的重视。
1: 是的，我们姚总非常的重视，所以今天想了解一下我们德善家居近期的生产，还有供应。
0: 你干嘛去？过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姚总的秘书麦小姐，这是我的儿子辛家亮。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的。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6: 湖北省巴东县拥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和陡峭笔直的悬崖，秀丽的风景和特殊的地势吸引了十几位翼装飞行运动的顶尖高手来到这里，参加一场充满刺激与未知的挑战。
7: 巴东这个地方呢，它的独特性就是这个山谷当中呢有一个凸起的一个山脊，运动员呢要精准的撞击这个移动的这种气球。移动的标靶是全世界与翼装挑战来讲是最难的。
8: It's a very dangerous place to fly because of the valley slopes in and it's all trees. Only one place to land and it's at the very bottom, like it's almost like a trap.
9: The hardest part of the sport is staying alive. That's the name of the game.
7: When I really hit the barrier, it's very scary. I'm going to think, if I really fall down, I'm going to die, I'm going to die.

穿越标靶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恐惧的，因为标靶离我们这个山体非常近，心里是非常非常矛盾的复杂的。我们既要控制我们的意，平衡，要从这个恐惧当中慢慢慢慢的要把自己释放出来。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呢？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持续深化明眸亮晶工程，守护青少年，清晰世界。电网心脏搭桥，上虞与嘉兴电力跨市协作，保障企业供电。解锁自然之美，我区开展桑田之梦万物共生主题亲子研学。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关乎健康未来，我区作为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区，始终持续深化明眸亮晶工程，以学校为主阵地，软硬件协同发力，家校社联动共管，全方位护航青少年视力健康。下午1点，尚德实验小学的视力健康指导站内，学生们正在接受专业视功能检测和训练。作为绍兴市示范型视力健康，
2: 还可以泡茶喝。
3: 对。
4: 妈妈，

0: 我们采完玫瑰花之后呢，去做我们香喷喷的玫瑰香皂啊。
1: 如何才能让这个玫瑰花在时间里面保存得更久呢？
0: 对，那就是做成我们的手工香皂。
1: 来，
0: 动手吧。
1: 动手吧。

0: 做完手工皂最期待的一刻就是
1: 开饭。哎，这个鸡怎么
0: 在里面洗澡？啊，那给它加点花瓣吧。那也太性感了吧！浪漫了，浪漫。
1: 这汤里面又放了点啥呀？感觉有点中药的味道啊。
2: 这个是药膳的鸡煲，来吧，来一碗汤。你看，有着玫瑰的香气。
1: 先尝碗汤。
2: 对，玫瑰的花青素都已经整个融在这个汤里了，就着今天的非常新鲜的这个鸡。
1: 喝下去之后就感觉
2: 暖暖的，而且会有一点点淡淡的这个玫瑰清香。
1: 喝完汤之后，我们当然来尝尝这个肉啊。

0: 我们今天是赏了花，喝了玫瑰鸡煲，还做了手工皂，真是浪漫又充实的一天。
1: 对，我的视觉、味觉、嗅觉都得到了满足。
0: 那今天我们在花墨堂的寻味之旅到这里就结束啦，回家。
1: 不对，我有两块香皂没拿，
2: 快去快去。
3: 有人说我们模仿，说我们价格高，说我们只适合打卡。今天我想带大家看看真正的清明。

我们不想复刻网红店，也不想玩虚的噱头，只是想把大城市的舒服优雅的用餐体验带到上虞，做出既好看又好吃的菜肴。所有的争议，我们都用诚意去回应。做青柠这么久，最不在意的从来不是别人说什么，而是我们的菜到底值不值。所以我们坚持用当天的新鲜食材，坚持手工打磨每一道工序，坚持把成本都砸在食客能尝到、能看见的地方。不尝噱头，只尝真材实料，这是我们对食物的尊重。

0: 很多朋友说清明的菜看着精致，是不是只能拍照打卡？今天呢，我们第一道菜就用这盘黑松露酱临安笋干来打破这个刻板印象。
1: 其实这道菜看得很简单，一般都是要泡发的3天，那个笋干才能够泡软，反复的去老根。现在我就把黑松露刨上去。
0: 你看，打卡只是这道菜的附加项，真正的底气是笋干的嚼劲和黑松露的香气。清明做的不是网红款，而是你吃完还会想再来的味道。很多人说清明的菜看着有新中式的风格，但是不是在模仿别人呢？像这道私房宫廷玉香鸭，从根上来讲就是剩余的味道。
1: 这道鸭子其实我们是选自了下岗的老鸭，年老鸭，经过了上余的老底子那种做法，考验的就是火候和耐心。其实这锅汤我们是用整只龙虾和活明虾熬制出来的。
0: 所以说啊，清明的价格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熬汤的时间，选料的讲究，现做的新鲜。清明做的不是预制菜，也不玩低价套路，贵的明明白白，而舌尖上的味道会告诉你它值得。
2: 在这里，好看的风景和地道的口味都不缺席。愿你读懂上虞，也爱上清明。
3: 在渝南山路皖西之畔的下馆镇，有一种藏在深山中的特色美味——皖西臭霉豆腐。走进下馆镇的皖西土特产生产车间，一股独特的臭香扑面而来。工人们正按照古法流程，有条不紊地制作臭霉豆腐。
4: 我们这边产品从原材料采购过来，主要的质量把控还是凭那多年工作经验的阿姨，他们凭感觉挑选。然后第二层呢，还有就是发酵发好以后，然后再来一个细致的检查，把不好的发酵没发成功的那些都挑出来。
3: 作为上虞上品的代表性产品，

0: 这一套怎么学会的？
1: 这一套看一下就学就会了吗？
0: 他们都说你搞这个东西比当地人还好。
2: 阿根和他的老婆相遇时是经别人介绍，当时这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欠着别人20000块钱。阿根也极想有个家，阿根帮女人还了钱，于是这个女人带着其中一个孩子就嫁给了阿根。贵州女人都很能干，他们像当地女人一样在礁石间跳跃，采集礁石上的贝类来贴补家用。

0: 王喇叭已经能用当地语言和本地人交流。布松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小铁船，每天他还是早出晚归。他把捕获的贝类交给王老八，由王老八和鱼贩子讨价还价。这样的日子对于布松来说还是挺满意的。那后来呢？后来东极岛开发了。后来我又上过一次岛。布松的妹妹小飞这时候有了自己的一个渔民化工作室。这些年小飞一直在坚持着自己的爱好，他的作品在全国也获过不少奖。东极开发后，他也尝试着把渔民化和设计结合，做成东极岛的特色产品。只是这一次我没有见到布松。后来我也很少再去岛上，布松也没有驾着他的小铁船来城里找我喝酒，我们也几乎没什么联系。再后来我听说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科创赋能未来，服务护航发展，区政协党组理论学

0: 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我区部署全周期闭环服务机制，推动渔商项目精准对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我区高能级科创核心平台，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自去年九月底启用以来，不断优化提升。中心致力于完善全域科创配套服务，吸引优质科创企业入驻，并定期举办项目路演、产学研对接等交流活动。此外，该中心还协同升级周边人才居住配套设施，全面夯实区域创新能力基础，加速全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1: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这里自去年九月二十六号正式投用以来，短短时间内配套不断完善。如今园区内咖啡店、便利店等便民商业业态陆续落地，办公生活氛围愈发浓厚。作为上渝科创发展的核心载体，这里集聚创新资源，汇聚优质项目，完善的配套设施为入驻人才的日常需求提供了便利，也让这片科创热土更有温度，更具活力。
0: 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现代建筑群错落排布，大气规整，园区一至三号楼为研发孵化楼，配套高层小中式车间，四号楼打造精装研发办公空间，五号楼落地浙江大学半导体材料研究中心，六号楼设置一站式政务服务中心，500人大型报告厅等综合功能配套，楼栋之间功能划分清晰，业态协同联动。新开业的咖啡厅环境优雅，采用原木装饰搭配绿植，成为科研人员休闲交流的理想场所。便利店里商品种类齐全，涵盖办公用品、生活必需品及休闲食品，充分满足日常生活和工作需要。与创新中心一路之隔的又佳国际青年人才社区已正式投用，总投资6亿元，总建筑面积8.5万平方米，提供1043套精装人才公寓，面积从35平方米到100多平方米不等，内含家具、床铺、书桌等，实现拎包入住，为青年才俊提供了舒适的居住条件。人才社区的启用解决了科创园区生活配套不足的问题，帮助企业解决了人才住宿问题，增强了区域的人才吸引力，促进了人才链、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同时，创新中心六号楼的路演报告厅已成为举办产业论坛、项目路演等活动的重要场地，推动了科技成果展示和产学研合作。作为上渝区科技创新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专注于先进材料、智能装备、生命健康三大领域，并前瞻布局储能、氢能等新兴领域，凭借完备的硬件设施、优质的政务服务和浓厚的创新氛围，中心不断吸引创新要素，培育优秀项目。面对全区双挺进、双上游的发展目标，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将进一步扩大平台优势，积极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努力成为青春之城的科创引擎，为上渝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全媒体记者胡鑫、杜海炯、黄佳慧报道。
2: 5月22号，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金山中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永表，党组成员副主席范国海，党组成员秘书长陈学军做交流发言。非中共党员副主席孙云苗、沈娟芬参加会议。
0: 会议指出，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20年的重要节点，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指示，为深入践行88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刻领悟义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逻辑，把握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工作要求，秉持尊重基层首创、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实践导向，强化站位全局、谋履职的战略指引，坚定扛起经济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会议强调，要对标对表，深化运用义乌发展经验，赋能政协履职，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

0: 强化同体共达的使命，做到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保持高质量履职的定力，始终胸怀大局，尊重发展规律，坚持长期主义，助推党政决策因地制宜、久久为功落地见效，坚守初心，站稳人民立场，助力缩差共富，增进民生福祉，坚持守正创新，激发动能，加强两支队伍建设，打造标志性履职成果，以实干实际实效助力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把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不断引专项民主监督，奋力交出履职高分答卷。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昨天下午，我区召开渝商回归工程项目信息交流会，加强各地渝商联谊会之间的沟通协作，推动项目信息有效对接与落地，区相关领导参加交流会。
0: 会上，区领导代表区委向长期以来心系家乡、支持剩余发展的各地渝商联谊会各位乡亲表示衷心感谢和诚挚问候。他表示，当前区委正锚定创业成本最低、创新生态最优目标，打造长三角一流的营商环境，从政务服务、法治保障、要素供给、人才安居等多维度进行系统性优化，为渝商回归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区领导希望各地渝商联谊会当好信息桥，及时收集梳理反馈在外渝商投资意向、项目资源、合作需求，把优质信息引回来，同时也希望大家把企业发展和家乡发展紧密结合，既做返乡创业的实践者，也做剩余形象的宣传员，扩大朋友圈，让更多在外剩余人、在外朋友了解剩余、来到剩余、爱上剩余。区领导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当好对接窗，主动响应，高效衔接，把政策讲清楚，把路径讲明白，实现项目信息精准匹配、高效流转，要充分用好政企圆桌会等交流对接平台，紧盯回归项目全周期推进，尤其是对于项目信息，各部门要闭环服务、全程保障、简化流程、强化协同，让意向变合同、合同变落地、落地变见效，以实际检验成效。会上，区委组织部、区委统战部、区委改革办、区投资促进中心、区国投公司对关于深化渝商回归工程的实施意见进行政策解读。北京渝商联谊会、广东渝商联谊会、上海渝商联谊会、深圳渝商联谊会等十多家来自全国各地的渝商联谊会相关负责人交流了渝商回归项目信息。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近日，备受市民关注的彩虹桥新建工程迎来关键性节点，主桥施工全面由岸上转入江面，正式拉开水上主体施工序幕。这座肩负着打通城南交通长梗阻使命的新地标正加速推进建设，江面施工现场一派繁忙。
0: 连日来，曹娥江上的彩虹桥工地激起轰鸣，打桩机作业声此起彼伏，施工人员分布在钢栈桥和作业平台上，有序开展水上桩基及下部结构施工。目前主桥桩基工程已基本完成，建设重心全面转向江面核心区，城台与墩身施工正紧锣密鼓推进。江面上一条稳固的钢结构施工便道已贯通，桥梁雏形出现，为后续上部结构安装奠定基础。作为曹娥江水上丝路风情旅游带的重要节点，新建彩虹桥兼具交通与景观功能。据项目技术负责人介绍，主桥采用跨境下城市细杆拱结构，造型流畅优美，建成后将成为继老彩虹桥之后的新一代城市地标。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江东路与江西路快速贯通，有效缓解城南片区交通压力，大幅提升两岸居民出行效率，为剩余打造青春之城提供有力交通支撑。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日前，东关街道保驾山村举行4月4民俗文化节系列活动，活动现场有仪仗队五。

0: 龙舞狮队和民乐队组成的巡游队伍，身着传统服饰，手持彩旗花灯，锣鼓喧天，龙腾狮跃，营造出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除民俗巡游外，文化节还连续三晚举办文艺晚会。20号晚的演出中，青苹果乐园舞蹈活力四射，大海歌曲深情动人，绍兴莲花烙、酒香美人唱美酒，展现地方曲艺魅力。越剧昭君出塞则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吸引众多村民驻足观看。据悉，近年来该村民俗文化节在传承弘扬非遗民俗等特色本土文化、缅怀先贤、传承文明、凝人心聚合力的同时，更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让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深入民心，不断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实现乡风民风美、人居环境美、文化生活美，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1: 我们会继续办好这类文化活动，建设和美乡村，让老百姓的幸福感越来越强。
0: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近日，营运流芳清代浙江营定主题特展开展，以方寸营定为媒，邀市民共赴一场穿越百年的文明对话，解锁清代浙江的经济密码。此次展出150多枚清代浙江营定，展品涵盖全省各州县官、住户税银、盐场银、卫所银及民间商号铸银，形制规整，戳记清晰。从5两、10两圆定到大型50两马蹄形官定，一应俱全，完整展现了清代浙江营定独特的地域特色的精湛的铸造工艺。这些营定不仅是清代财政税收与商业贸易的实物见证，也承载着地方文脉与民间记忆，其流通路径折射出当时浙江的经济格局。赋税营定的结缴流程反映出省府州县基层四级财政体系的运行机制，而营定上留存的商号名、工匠印记则生动记录了市井生活的繁荣与民间经济的活力。展览将持续至2026年8月15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市民可前往中心艺术博物馆参观。全媒体记者王宇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云系较多，气温方面，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3.3度，空气湿度大，体感上潮湿闷热。预计28号前多阵雨雷雨天气，整体气温平稳，温度波动较小。其中明天到27号将会迎来持续性阵雨或雷雨天气过程，降雨强度偏大。在降雨期间，极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务必做好短时暴雨的防范工作。出行提前留意临近预报预警，避开降雨高峰时段。驾车要减速慢行，注意道路湿滑，谨慎驾驶。同时要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城乡积涝、地质灾害等风险，远离低洼易涝区、边坡、河道等危险区域。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以上有雷雨时，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到31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中华孝德园阴转阵雨，24到33度。桃花源阴转阵雨，24到33度。富士山阴转阵雨，24到33度。晨曦风情小镇阴转阵雨，24到33度。东山湖阴转阵雨，24到33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阴转阵雨，24到33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阴转阵雨，24到33度。凤鸣山阴转阵雨，24到33度。裘皮城阴转阵雨，24到33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阴转阵雨，24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山脚下的小村庄里，住着一对夫妻。他们生下了一个小河那么大的孩子，夫妻俩欢喜得很，给孩子起了个名叫小河。一年

点儿也不见长。爹说：“枣核呀，你真叫我白玩戏了一场。”枣核说：“爹，娘，你们不用愁，别看我人小，一样能做事情。”枣核很勤快，天天干活，学了很多本领，能扶犁，能赶驴，一蹦就能蹦到屋脊上，邻居们都夸他能干。有一年大旱，庄稼没收成，县衙门派衙役牵走了乡亲们的牛驴，大伙都愁坏了。枣核说：“大家都不用愁，我有办法。”到了晚上，枣核悄悄溜进县衙，等衙役们睡着，解开缰绳，蹦到驴耳朵里，大声吆喝：“啊哈啊哈！”衙役们从门里跳起来，惊慌地喊：“有人进来牵驴了！有人进来牵驴了！”折腾了大半夜，衙役们困得不行，枣核趁机赶着牲口回到了村子。天一亮，县官就带着衙役去捉人。枣核蹦出来说：“牲口是我牵走的，你们要怎么样？”县官叫着说：“快给我绑起来，快给我绑起来，把它塞进钱袋里，背到大堂去。”县官坐了大堂，把金堂木一掰，说：“给我打！”衙役们打这面，枣核奔到那面，打那面，枣核奔到这面，怎么也打不着。枣核还奔到县官的胡子上荡秋千，县官直喊：“快打，快打！”衙役们一棍子下去，没打着枣核，却打着县官的下巴骨了，把县官的牙都打了下来。满堂的人慌了起来，跑上前去照顾县官，枣核大摇大摆地走了。谢谢大家。

0: 是的，但是您也是甘之如饴，是吗？嗯，
1: 没有办法的啊，
2: 没有办法的。
3: 其实他弄不好的，干了苦了一辈子，
0: 苦了一辈子。
1: 但是您笑得很开心啊，苦了一辈子。
0: 几十年的相濡以沫，高继生和夫人就像皓月与繁星，无论在明在暗，朝夕相伴，不弃不离。人事辽阔。 他怕给他的不及某一个春天的千万分之一，但人生辽阔，他想要的恰是他能给的千万分之一。如今，民办博物馆越来越受到社会重视，他们携手走的路，每一步付出都会更值得、更自信。
4: 哎，左盛，嗯，你说你能接受像高老师那样的另一半吗？
5: 可以啊，你没发现吗？其实对他们来说，只要牵手走过的路，好的坏的都是风景。苦中作乐，亦是欢喜人生。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

0: 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呢？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持续深化明眸亮晶工程，守护青少年，清晰世界；电网心脏搭桥，上虞与嘉兴电力跨市协作，保障企业供电；解锁自然之美，我区开展桑田之梦万物共生主题亲子研学。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关乎健康未来，我区作为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区，始终持续深化明眸亮晶工程，以学校为主阵地，软硬件协同发力，家校社联动共管，全方位护航青少年视力健康。下午1点，尚德实验小学的视力健康指导站内，学生们正在接受专业视功能检测和训练。作为绍兴市示范型视力健康指导站，学校将近视防控融入日常教学与校园生活中，教室采光照明全面优化，可调节课桌椅全覆盖，每日规范眼保健操，依托尚德赞引导学生养成正确读写习惯。每年3月、9月定为近视防控宣传月，每学期2次全覆盖筛查，将防控成效纳入班级考核。丰富的户外活动更是护眼关键。我与太阳有个约会、校园足球联赛等活动，让学生们在阳光下强健体魄，守护光明。
3: 我们学校构建了监测、干预、教育、活动4维防控体系，从硬件升级到习惯培养，从专业训练到户外赋能，全方位筑牢护眼防线。我们希望通过点滴努力，让每个孩子都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2: 尚德实验小学的实践是我区近视防控工作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区坚持4前并举、3方共管策略，累计投入超2300万元，完成校园灯光改造，配齐可调节课桌椅，建成35所示范型视力健康指导站，建立1年4次全覆盖筛查机制，每年为近9万名学生开展近视普测工作。近视防线前移至低龄、家庭、教育一线，实践早监测、早预警、早干预，创新2类5级预警体系，同时丰富校园体育活动，保障每日户外光照时长，深化家校协同，凝聚防控合力。截至目前，我区学生近视率稳步下降，相关经验获国家级推广，如今爱眼护眼已成为校园新风尚，社会新共识，共同为青少年擦亮心灵之窗。
4: 我区始终把青少年视力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将近视防控纳入教育综合评价，压实学校主体责任，强化部门联动，深化家校协同。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防控措施，健全长效机制，久久为功，守护青少年清晰世界，为孩子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2: 全媒体记者孙晶、石玉成报道。近日，由全国劳动模范钱栋领衔的嘉兴电力带电作业标杆班组进驻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以精湛技艺跨区域协作区供电公司，开展20千伏旁路不停电施工作业，全力保障园区企业生产用电平稳有序。此次实施的20千伏旁路作业滴落式熔断器改直搭工程，属于配网复杂不停电作业，施工原理如同为电网实施心脏搭桥，通过架设临时棚路电缆转移负荷，在全线不停电状态下完成线路升级改造，实现企业用电零中断、生产零影响。施工现场，作业人员严格落实安全规范，有序开展。

0: 全程依托绝缘斗臂车、旁路开关车等专业装备，高效推进线路改造工作。
1: 今天的这个工作呢，是20000伏展连线渔港支线跌落使用断气改直搭的一项工作。那么这项工作的缘由呢，主要就是随着这个支线后端的这个企业接入啊越来越多，那么跌落使用断气呢，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大负荷用电的这么一个需求了。然后这项工作呢，也是我们上虞。
0: 甚至是绍兴，我们头一次开展，这项工作开展完了之后呢，能够保证支线后端的这个企业用户安全稳定的这个用电和运行。由于此项带电作业目前我区暂不具备自主施工条件，区供电公司依托省内电力互助机制，特邀嘉兴深耕带电作业领域近30年的黔东劳模班组前来助力，作为全国劳动模范领衔的先锋队伍。
2: 该班组技术底蕴深厚，首创多项行业领先作业技法，手握百余项创新专利，多年来足迹遍布11省份，持续输出先进电力作业经验。上虞杭州湾经开区作为绍兴市27伏电网的先行区，符合的快速接入给属地供电所带来了很大挑战。本次作业，我们请来嘉兴桐乡市不停电工程部专家开展实时协同作业，快速提高上虞公司专业适应能力。
0: 这次技术支援既是一次工程协作，更是一次宝贵的交流学习机会。接下来，区供电公司将持续用好事事互助协作模式，深化跨区域技术交流、人才共育与应急联动，不断提升本地配网运维带电作业综合实力，以更扎实的电力保障护航地方工作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杜海炯报道。在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到来之际。 绍兴市生态环境局“上虞分局”以“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为主题，组织部分亲子家庭、生态环境志愿者及渔青学习社代表走进丁宅乡渔南农事服务中心，开启“桑田之梦，万物共生”沉浸式研学之旅。活动依托丁宅优质生态与农创资源及数字农业非遗残桑生态科普于一体。 在数字农业展厅，亲子家庭近距离体验智能灌溉、云上农事监测等智慧农业技术，小朋友化身小小主播，体验云端带货，真切感受科技赋能农业、生态保护与丰产增收双向共赢的发展图景。在蚕桑文化馆和生物多样性科普馆，大家溯源上虞千年蚕桑文化。 了解蚕桑生长周期和重养循环的生态智慧，通过珍稀动植物标本探寻生态平衡密码。现场还开展野鸟保护科普，专业人员讲解鸟类习性与保护知识，志愿者以情境短剧普及护鸟理念，让爱鸟护鸟意识深入人心。最后的蚕茧创意手作环节氛围热烈，孩子们巧手创作蚕茧相框。 在趣味实践中抒发守护自然的美好心愿。本次研学以沉浸式体验替代课堂说教，让孩子感受本土生态文化魅力，在自然与非遗的交融中读懂生态密码，树立尊重自然、爱护生灵的理念。全媒体记者秦天天、石玉成报道。
3: 为帮助青少年了解本土非遗文化，推动非遗活态传承。
0: 近日，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学生走进松下豆坊，开启沉浸式豆制品非遗研学之旅，近距离触摸千年豆香文脉，感悟匠心精神。作为省级非遗传承基地，松下豆坊深耕传统豆制品技艺传承，完整保留松下梅千张臭豆腐、古法豆腐等工艺，承载着绍兴千年豆制品民俗文化与匠心底蕴。 以百年豆香匠心传承，守护老绍兴烟火气。研学伊始，非遗传承人细致讲解松下豆制品的发展历史、技艺脉络及保护现状。结合现场参观，让同学们全方位了解这项乡土非遗，体会手工艺背后的文化内涵与匠人坚守。最受期待的古法豆腐手工体验环节，同学们化身小小非遗匠人，沉浸式体验泡豆、磨浆、煮浆等全流程。 大家认真聆听，耐心打磨每一步，并亲手做出专属手工豆腐，真切感受传统工艺的精细与匠心。随后，同学们参与腐乳的个性包装设计，在实践中锻炼创新与表达能力，探索非遗年轻化传播路径。

0: 们体验了磨豆浆，然后的话还体验了怎样把豆腐装进罐子里，然后感觉还是蛮累的。就是那些工人做这么多回，做这么多年，还是蛮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蛮好玩的，也让我收获满满。
1: 体验了豆腐的非遗技艺，亲眼见证了豆腐的形成过程以及制作豆浆的过程。这次经历让我体验到了许多有趣与快乐。
2: 此次研学以文化溯源加手工实践加创意创新形式，让青少年走出课堂，既学习了古法技艺，锻炼了动手能力，也种下了非遗传承的种子，增强了本土文化认同感。松霞豆坊将持续开展研学活动，让青年匠心在青春力量中焕发新生，助力非遗代代相传。全媒体记者于杰、张演义报道。山野风物正当时，下环镇农家十四烟火升腾，流传百年的乡土沿袭招牌四吊脚热气腾腾全新上桌，一口鲜醇山野味儿，尽藏广西世代相传的待客之道与耕读家风，成为游客寻味于南、邂逅乡土温情的必尝特色佳肴。
3: 击鼓于南，广西潺潺，似在诉说着老故事。中午时分，下管镇的一家饭馆里又飘起一股子勾人馋虫的香，那是传了几百年的四吊脚。
4: 考中功名，这个时候呢，我们组长会说话的，就是今天要摆宴席的。那个时候用的是八仙桌，这个四个桌脚旁边呢，就是有四个菜，就是这四个菜，就是叫做四吊脚。四吊锅，原有根就是俺里头有个土，叫做吊脚吊脚，意思讲呢，男子也过得吃哦。我土话讲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热情好客的那一种意思，我就是让你们再聊一晚。
5: 徐家那个时候是大户，考中功名的时候，他会就会举行这样子宴席，就全组织里，以这种方式啊，鼓励学子进去的那一种寓意。
4: 然后他要求很高的，哪怕是一条七扣鱼啊。几公分的用尺子量的，几公分就是几公分
6: 的。了才可以。
4: 对对对对，那时候要求很高的，但是也不是所有人能知道，也是那每个房子办一个人，是不是办一个宴席？
5: 到后来的话，条件好的人家，打个比方，有婚嫁的时候，我们一般新郎官如果来做，拿着土瓦罐子装完的那个顶过来，他就会以这种礼仪。饮食文化的这种礼仪，
6: 款待新郎官，
5: 对，款待新郎官的，对，
4: 想就动当洋文，想动就动，对不对？像这个扣子八宝饭的话，必须有的，我们基本上我们这里每户人家都有的。
7: 就是那个四吊锅，老底子个辰光就代表着我国饮食文化的最高礼仪。
5: 主要是说想把这个东西传承下来，把这个我们四吊脚八碟子十六碗这道菜了，把它推广出去，然后的话。
8: 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9: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0: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0: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1: 好的。
12: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盐藻软胶囊，以盐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盐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8: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盐藻。

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弘扬盐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弘扬盐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弘扬牌盐藻防伪商标。

0: 在这个被称为班介实验室的黄河模型前，一场暴雨过后，这种类似胶水的材料就相当于给披沙岩穿上了雨衣。受到保护的披沙岩泥沙流失量直接减少了90%。
1: 把这个披沙岩喷上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去看效果。那时间整个的山坡上啊，这个草被都长出来了，而且山头上有好多老百姓去看稀罕，他们说呀，一辈子没见过披沙岩上能长草长树。
0: 葱郁替代了荒凉，黄土高原的顽疾在抗蚀促生良药的治理下迎来了治愈的曙光，黄河泥沙的根治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

0: 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0: 好的。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